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

0: 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18。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

0: 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地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由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 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5: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4: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卢家伟。

0: 陆家为你一路加油，继续有 Ava 咧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咧同你加油。
1: Phil 喺度为大家加油。
0: Philip 最近咧，我哋就倾到一啲八十后嘅问题啊，吓八十后要体验生活吓，又要去瞓街瞓天桥底啦。有好多时候八十后咧就比较激进嘅，咁啊好多嗰啲游行咁，佢哋又会去参与啊，或者对社会嘅不公平咧，佢哋又会出下声。咁其实你觉得？因为呢啲涉及政治嘅嘢，嗱咁虽然我哋唔系话要好高举政治，但系呢个系一个好现实生活里面，我哋而家呢个年代成日都听到嘅，就系、是、游行示威，对社会有啲乜嘢嘅唔妥啦，有人一发起咧，蜂拥而至，就好多人咧就和应。但系有时咧，我觉得游行或者参与一啲政治嘅活动，系咪有年纪分嘅咧？即系如果你话八十后，咁佢哋又唔系话太细个，系咪？咁又啱啱即系读完书啊，有啲即系已经出嚟做紧嘢噶啦，或者做紧嘢一段时间噶啦，咁咪睇下你八十前定系八十到蚊出世啦吓。咁你觉得咧，要参与一啲嘅游行嘅活动，即系总之对于社会里面你睇到一啲嘢唔公平，或者要 voice 嘅时候，会唔会系都有年纪分嘅咧？
1: 睇下你系从。佢嗰個年紀咧，你係知道佢係青年嗰個階段咧，定係一個合法嗰個年齡係點樣去佢哋去表達，或者係合唔合法地去表達咧？我相信就話佢哋而家年青人咧，有時咧佢哋都會考慮下，究竟我唔係細個一陣適唔適合咧？因為有時係去投票啊，你都知啦，每一個投票啊，唔係話咧係幾多歲都投票得噶嘛，有時係咪？但係出聲，我相信咧喺屋企裏邊咧有陣時。你会发现一个小孩踏入了初中的时候，他去到十二岁以上咁上下啦，你发觉他咧就慢慢踏青春期咧，佢谂嘢咧有他自己的主见噶啦，已经十二三岁的小朋友已经有噶啦。但系你如果你叫他去进行一个投票去表决选总统啊，或者系你去一个选一个议员出嚟咧，啊佢哋就并非系适合嘅。因为他们在那个年纪里面呢，就不是可以去理解到有些比较深层次的，或者是社会的问题，或者是在那个我们在这个政治里面呢，究竟涉及了些什么在这里呢，他们未必可以能够分析得到，可能只是会听到片面的声音，他们就很容易被误导。年轻人呢是很有抱负的，我相信。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当他们是去看到一些是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事情，或者是对他们很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很愿意去发掘，尤其是很多的领域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新鲜的。故此我相信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运动都会涉及到一班支持者，这班支持者很多都是年轻人来的，在社会里面一些的所谓政治的领袖也都很晓得呢一啲运动里面，如果冇啲青年人出嚟立喊助威咧，佢哋咧就成功嘅机会低啲嘅。故此我哋都系咁睇啦，我自己曾经都系做过青少年啦。如果你听到社会好多有时特别系啲不公不义嘅嘢咧，你都好想咧出嚟立喊几声出嚟咧表达一下你对呢件事嗰个嘅睇法，或者系你一啲嘅诉求。人人都去到维园度咧去。抗议在那里呢去游行，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呢也都会一股劲呢写个牌匾，或者你都会一起跟着大队去示威，讲出你心声，你的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我自己去看回现在这个社会呢，其实也都有很多个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呢你看到现在呢在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你会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很失落的一代来的。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他们现在有很多八十后已经是经历了他们踏出社会做事。九十后呢有些是毕了业，或者有些上不到大学，已经是要踏入社会亦都是有的。他们很面对一个很

0: 现实嘅问题咧，就系话衣食住行啊，你要食饭噶嘛，你要着衫噶嘛，你要搭车噶嘛，你要搵屋住噶嘛，再大嗰啲嘅时候要拍拖啊，你要支出噶嘛，你要去点样去争取你自己嘅资源咧吓，咁你都系靠你自己两双手嚟去工作。但系而家呢个社会你都知啦，尤其是好多社会咧系好多问题就话咧，人工少，工作时间长。亦都咧，好容易咧就会有失业。年青人如果系失业，佢可以翻屋企，但系咧屋企里边你知啦，而家喺加拿大就个环境系宽阔啲啦。但如果你喺香港咧，其实嗰个空间好窄噶。大家喺埋一个地方，有时佢当佢年纪长大嘅时候，佢亦都好想有自己独立一间房啊，有空间啊。结果冇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好多嘅心里边好多嘅不满啊。咁佢为咗抒发出嚟啦，如果系嗰个社会里边啱有啲运动要佢哋出嚟反贫穷啊，或者反不公义啊，加咧呢个华尔街嗰啲大鳄啊，或者系嗰啲金融嗰啲 CEO 啊，咁咧就为咗个人利益啊，搞到成个世界咧都系啊，喺一个好所谓经济低迷，大家都系要勒住肚皮。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嗰啲钱俾佢哋抽晒噶嘛，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喺个社会里边咧，而家就。一路你睇到都系衍生出嚟嘅，你就算有钱喺存钱喺银行咧，都冇利息嘅，变咗啲人系冇办法啦，唯有咧系去冒险，或者咧你睇到年青嘅一代咧，佢哋好无奈啦，因为佢哋就算系点勤力去赚钱咧，当你睇到嗰啲楼价咁高嘅时候，根本佢冇可能去置业，佢只能够最多去排队啊、等候啊、轮候啊、公屋啊咁样。咁我深信咧，而家呢一代咧。佢好多嘢佢仲喺度摸索緊嘅。既然呢佢亦都係一个好有思想应该係慢慢佢係成熟嘅人。佢亦都会睇下究竟佢有乜嘢可以争取嘅。然而呢个社会好多嘅政治家呢就去利用呢班人。我深信呢即係话如果係一个年轻人呢如果你要走上街抗议我相信呢个亦都係我哋今日呢我哋每一个所谓係一个公民呢你有嘅权利亦都係你嘅义务嚟嘅。因为啲政客呢佢哋可以当你选咗出嚟嘅时候咧，佢可以咧系去施行一啲咧系好唔合理一啲嘅政策，可能系佢哋嗰个政党啊系得利益，咁而咧大部分嘅市民咧可能系受害者嚟嘅。故此咧，我谂咧，我哋今日咧就亦都系咧，我哋因为而家啲政府咧好多时候咧，我哋系投票俾啲议员咧，系我哋选佢出嚟噶嘛。故此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咧系要。有監管的一個的責任一個角色如果當這些這樣的政客呢他太過亂來了有時就是說呢他為了他們自己個人的政黨和利益呢他們是立亂地去施政的時候我覺得市民能夠去做的就是說他們日後的投票但如果那個再去選下一屆的議員、啊、或者是這些領袖出來是有一段長時間的嘛有时等到那段时间等几年呢你的社会已经被他搞坏了。相信呢现在那个社会有时有些的游行啊抗议一些的运动呢亦都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些渠道不过就要合法咯。同埋我觉得呢年轻人呢他去参与的时候呢亦都要考虑到呢那个安全的问题。当你去参与这些游行的时候可能啊有很多的不法分子亦都会混杂在里面。你见到有些地方嘅时候你从电视啊或者我哋加拿大都发生过啦啲峰会啊嚟到多唔多嘅时候咁有好多人呢就会去点啊有啲不良分子参杂咗喺嗰啲游行嘅抗议嘅队伍当中佢一去到啲橱窗啊啲商店呢佢就去打烂佢其实佢嘅目标呢就係抢嘢趁火打劫啊即係佢又烧车胎啊整烂人哋啲橱窗呢佢就入去呢抢晒人啲嘢就走
1: 即係佢哋其实就冇心呢去游行佢哋都唔係话为咗係要啊我抗议你乜嘢咁我就要跟埋呢个大队其实呢就趁火打劫。
0: 係啊佢哋带埋大锤头啊你睇佢呀唔係点会随便可以攞个大锤出嚟剥嗰啲玻璃啫我见到我见佢哋攞住晒啲铁枝啊有时你见到佢呀係预备好晒同埋呢就蒙埋块面啊你睇佢可能仲攞埋个袋去装嘢啊咁你諗下佢哋预备㗎嘛。故此我相信年青人呢当你去跟呢啲大队游行嘅时候当然有警察有啲时候都会维持个治安。但你要考虑呢如果嗰个警察呢当时要控制嗰个混乱场面呢 因为人哋嗰啲不良分子咧，佢哋有备战啊嘛。

0: 嗯、啊，一啲催泪弹过嚟，佢已经可能戴个防毒面具都未顶，佢有齐预备。咁你冇咧，你就好容易会被伤害到。我相信咧喺呢啲咁嘅而家呢个世代里边咧，真系咩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我哋如果去参与嘅时候咧，要好谨慎同埋小心。
1: 菲律，咁你自己有冇参加过游行呢？
0: 游行咧，我有参加过，睇下你点去表达一啲嘅诉求咯。咁我哋曾经亦都去参加过一啲嘅运动啦。其实喺我谂喺香港就好常有啦，喺加拿大咧都唔系成日去嘅。咁咧以前咧参加过啲嗰啲啊反呢一个咧同性婚姻呢一个嘅议案啦。咁你知啦，加拿大嗰阵时都系喺度准备立法嘅时候，我相信咧，因为呢啲法例咧，其实咧佢会第影响，单止系我哋呢一代啊，仲影响我哋下一代。而且呢啲嘅婚姻法咧，亦都会搞乱咗咧整个社会个制度啊。因为你谂下啦，嗰啲人如果系同性都可以注册成为夫妻嘅，佢哋亦都可以合法地咧去领养儿童。咁咧亦都会咧可能咧呢啲儿童佢哋都系可能一方咧就冇咗妈妈方面咧，冇咗女性或者系冇咗男性嗰个角色嗰个让佢学习。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剥夺咗咧，就算佢领养嗰啲孤儿或者系嗰啲 B B 啊，都系会被剥削嘅。我哋应该嚟讲咧，知道有啲问题嘅时候咧。或者今日我哋系未必能够阻拦到啲嘅政客，佢哋去通过。但我觉得咧，我哋系有一个公民嘅，你系一个责任去做呢样嘢嘅。
1: 其实我哋咧都系有权咧去讲出我哋心底一啲嘅说话，即系特别对社会一啲我哋觉得我哋基督徒，我哋睇到就如果违背咗圣经嘅咧，有时有啲嘅游行咧，我哋可以参与。不过咧，都系要好清楚嗰个游行嘅目的嘅。即系要了解我，唔好人哋去咁，你又唔系跟埋去，咁同埋都要咧，自己都要好醒目啊！因为咧，游行嘅过程里面可能都有啲不法嘅分子咧，系会趁火打劫。原本系好地地嘅，出去游行，亦系一好和平嘅游行啫，都可能会受伤害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好有智慧咧，知道嗰个安全。
0: 系啊。

0: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

0: 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

0: 目前所获的支持离体，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商会今日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商会今日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383 点，升140点，港金报 37,410 元，跌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3.23 美元，卖出 3,994.43 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的话有洁净、保存和显露的功效。神的话就是光，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明白将要发生的事，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为和旨意。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胜过了罪的权势，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挣脱罪的捆绑和束缚。不过不少基督徒却宁愿放弃自由，自动走回回头路，去服从罪的权势，活在罪的操控之下，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盼望和自由。我们如果要得胜试探，就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里面。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不要做罪的奴仆，请你留心收听。
4: 你有没有试过沉迷于某些事物，明知那些是不对的，好想终止它， 但是又无能为力。

0: 力呢？
1: 你系唔系试过话俾神听你唔会再犯，但系最终却又固态复萌呢？你曾对自己话以后唔会再犯，然后祷告，下定决心，承诺自己唔容让呢啲事情再发生。可惜言犹在耳，你已经彻底破坏咗对自己嘅承诺。最后你感到气馁，因为唔知道你系唔系能够摆脱困扰紧你嘅事物。通常当人陷喺咁样嘅光景之中，佢哋会做两件事。一系承认自己冇力量，转而投靠神，祈求神嘅怜悯，依靠圣灵嘅帮助，让神亲自做佢哋能力所唔能够做嘅事。又或者佢哋将自己所做嘅事合理化，加以理性嘅解释，同埋怪罪于人或者怪罪于神。佢哋会话神做我就系咁噶啦，或者话呢一个就系我作事嘅方式，我唔能够再做好啲噶啦，我就系咁噶啦。然后就继续心安理得嘅去犯罪。当人向罪屈服，唔再挣扎嘅时候，佢哋其实系做咗一个自毁性嘅选择，因为最终罪必然会毁灭我哋。罪嘅本质就系毁灭，罪要使人做佢嘅奴仆，然后毁灭佢哋。今日我要同大家一齐思想嘅系点样避免做罪嘅奴仆。我哋要睇嘅经文系诗篇119篇133-136节。经文咁样话：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念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人在这里向神有一个请求，就是求神使他的脚步稳当，不容许罪孽辖制我。这个是因为诗人不想犯罪，不想被罪主宰他、统治他同埋束缚佢。诗人用辖制呢个词嚟到去形容罪对佢嘅压迫同埋管治。让我哋先嚟睇一睇做罪奴仆嘅含义，然后睇一睇点样可以避免做罪嘅奴仆。做罪嘅奴仆可以发生喺基督徒身上，或者系非基督徒身上。即是说，即使是蒙神恩典所救赎的人，都可以在某程度上做罪的奴仆。到底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罪就是任何悖逆神的行为，违背神旨意的事。过犯亦是罪的另一个描述，是指超越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定的界限，这个亦是罪。而今日经文一开始的一节用罪孽这个词来到去形容，因此任何形式的罪都是违背神的话，违反神的旨意和践踏神的律法。到底一个人怎样会成为罪的奴仆呢？特别是基督徒，他们是认识真理的人，怎样会沦为罪的奴仆呢？要知道，罪往往开始于我们的思想。箴言23:7，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如果我们思想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如果不即刻改变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去踏入错误的方向，朝着我们错误的思想前行，罪的思想在人里面所发动的力量是很大的。到底罪怎样使人做他的奴仆呢？首先，罪奴役人的过程是逐渐的，起先只是一个思想，然后是再进一步，跟着是开始 第一个行

动，一个再来一个，然后再要求多一个，过程非常的缓慢，绝对不会急进的，但是最终却是会达到他的目的，让人做他的奴仆。第二是欺骗，罪之所以能够奴役人，叫人甘愿做他的奴仆，是因为他懂得欺骗。撒旦说神不会打击你致死的，神知道你在那里，就即管依照你所认为的去做。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批评人，都会有贪心，这些都是欺骗的伎俩，令人感到情况不是那么差劲，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亦不例外。神会明白，会同情，因为你失败，所以神的恩典显得更多，你可以藉着犯罪来多经历神的恩典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撒旦的欺骗。第三是加深，当罪一开始奴役人，他就不会使人好过，而且会越来越加深，起先或者只是叫你有所损失，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夺去你一切的力量，令你没办法翻身。第四就是承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沦为罪的奴仆，是因为我们误信撒旦的承诺。撒旦承诺我们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你会有很多的享受，你会获得满足，你会有前所未有的快乐，你会得偿所愿等等，然后撒旦的承诺永远不会实现的。不单止是这样，最后是要求，罪一旦奴役人之后，会对人作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当罪越来越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越来越屈服听从，直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再没有力量去抗拒，没有办法向罪讲不。起先我们以为这些情况不过是短暂的，一旦我们不想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终止，随即抽身而出。我们起初对自己满怀信心，以为控制权在自己那里，但到最后才发现撒旦已经完全操控了我们，当我们陷在罪里面之后，竟然不能够自拔。我们祷告、尝试、挣扎、希望，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没用，不能够叫我们从罪里面得到解脱，结果我们就泥足深陷，跟住就是毁灭。其实罪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个方向行的，只不过我们是搞不清楚，罪一直都没有改变，它的出现和目的就是要毁灭人。还有就是完全，一旦我们行错了第一步，不承认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越过神所设的界限和范围之后，我们就即是越过了神的保护范围，我们受世俗所吸引和迷惑，误信撒旦的承诺，一窝蜂地去追求世俗的享乐，放纵自己，自私和贪得无厌，完全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的美善和神的供应，我们朝着毁灭的方向行。是哪个限制人的思想呢？而这股力量又是几咁大呢？即使人知道什么是正确，应该怎样做，但是却是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被一股力量所控制，不由自主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保罗指出，当一个人受罪奴役之后，不理是他的态度亦或是他所作的，都受到限制。神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受到任何形式

的嘅束缚，因为佢嚟就系要释放人，要使人获得自由。我哋系活喺圣灵嘅管治之下，信服圣灵就能够得着神嘅福气。圣经讲到唯一合神心意嘅奴仆，就系做耶稣基督嘅奴仆，将生命完全委身俾佢。而作主嘅奴仆所得到嘅系真正嘅自由。耶稣喺马太福音11:28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哋嚟到耶稣嗰度，系为咗要挣脱罪所加俾我哋嘅辖制、囚禁同埋苦害。当我哋面对罪嘅时候，我哋同时要谂到罪嘅结果。好多时候，人会话：我唔理，呢个正正就系我想要嘅生活。我喺度享受人生，我唔会后悔。你睇我活得几精彩。但系呢个却系撒旦嘅谎言。好多人因为受撒旦所奴役，以致生活喺放纵之中，唔能够自拔。佢哋完全受到罪嘅摆布，但系却系自口否认。要摆脱罪嘅奴役，首先我哋需要承认罪嘅本质系要辖制人、奴役人、苦待人。唔理佢嘅背景系点样，年纪有几大，环境系点样，文化同埋生活习惯系点样，罪嘅本质就系要奴役人。呢个系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嘅事实。到底当我哋认清楚罪嘅事实之后，我哋点样去避免做罪嘅奴仆呢？我哋必须要承认自己嘅问题，唔理我哋做嘅系啲乜嘢，但系结局都系一样，我哋都系受到罪嘅辖制同埋奴役，我哋会最终失去一切嘅自由。我哋要认识呢一点，并且要承认自己的确系陷喺呢个问题之中。第二，我哋要承认罪系先从我哋思想入手，控制咗我哋思想，然后先至逐步进攻嘅。我哋必须要承认自己喺思想上嘅错误，因为我哋可以选择唔去諗嘅。正因为我哋冇选择将错误嘅思想赶走，反而跟佢嚟到去做，所以先至陷喺如此嘅光景里面。呢一个系我哋需要坦白承认嘅。第三系我哋需要问自己，到底呢一个最终之乐值唔值得我哋一生做罪嘅奴仆呢？从来冇吸毒嘅人或者酗酒嘅人会话：系啊，饮酒嘅快乐值得我步向灭亡同埋损失，值得我承受咁大嘅痛苦。所有陷喺毒瘾、酒瘾里面嘅人，唔理系边一种嘅瘾，佢哋都唔会觉得咁样做系值得嘅。其实佢哋系无限嘅后悔，只不过冇办法挣脱。一刻嘅欢愉同埋快乐，绝对唔值得我付上一生，因为撒旦所讲嘅全部都系谎言。我哋要问自己，到底值唔值得呢？我愿唔愿意承受痛苦嘅结果呢？我哋系唔系渴望重整自己嘅生命呢？诗篇119:133话：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呢一度所讲嘅稳当，就系指校正自己嘅行为，要察看自己嘅言行，要依照圣经嘅原则去行。如果我哋唔想做罪嘅奴仆，就需要听从神嘅话，唔系再去听信世俗嘅哲学、各种嘅理论学说，然后选择去跟从。只有神嘅话先至能够释放我哋，叫我哋得着真正嘅自由。到底我哋点样去建立自己嘅脚步，使佢稳当喺神嘅话语之上呢？有两个责任系我哋需要负上嘅。头一个系共同嘅责任，意思就系要喺神嘅家里面
同弟兄姊妹一齐敬。

0: 拜神，聆听神的教诲，集体的敬拜和学习是很重要的。神要透过我们一起的学习和敬拜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更多，成长更快。我们又可以从中获得鼓励，互相扶持去奔走天路，这个是十分美好的事。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要建立自己稳当的脚步，我们就需要看重教会的生活。第二个责任就是个人的责任，是指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成长，自己研读神的话。我所指的不是学问上面的钻研，乃是打开圣经来读，让神的话直接向我们讲说话，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生活的力量和喂养。诗篇119篇15-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除了一大班一起敬拜神和学习圣经之外，不要忘记自己亦需要有个别的学习和追求，要多默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神的话亦有保存的功效和显露的功效。神的话亦是光，诗篇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境况，明白神的旨意和作为。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的话，却又做一个属灵人，或者行在公义之中，这个是不可能的。彼得前书2:2，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有聚集的责任，亦有个别私下的责任，但是无非都是为了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认识神的话。透过与神相交，我们认识神为我们生命而设的目标和方向，然后我们信服神而行。咁样嘅生命系最简单嘅，亦系最蒙福嘅。我哋唔需要拥有好多物质嘅嘢，但系神嘅爱如果充满咗我哋嘅心灵，我哋所享有嘅先至系真正嘅平安。弟兄姊妹，今日管理你生命嘅到底系边一位呢？边一个系你生命嘅主人呢？系撒旦，亦或系爱你嘅主呢？神要帮助我们去过每一日的生活，赐我们亮光和指引。或者有人会说，我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太难了。弟兄姊妹，神从来不会只是赐下命令，而不赐下行这个命令所需要的力量的。神在发出命令的同时，必然会加上他的应许和恩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服，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供应，因此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勃逆有任何的藉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是全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5:4那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今日我们正是面对着两种的选择，一是服从罪的权势，做罪的奴仆；一是信服神和他的话，活出神的旨意，做主的奴仆。两种的信服所带来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灭亡，做神的奴仆结局就是得着生命和平安。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只可惜今日好多人依然活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令你伤心。他们甘愿被罪所伤害和毁灭。求你让圣灵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在你那里得着盼望，让他们早日归向你，信靠耶稣的拯救。求你让更多的人回转悔改，不再活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乃是在你的恩典之中过活。奉主名求，阿们。
1: 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避免做罪奴仆的秘诀，我们一定要集中心思在神的话语上面，好让我们能够洞悉撒旦的诡计。罪一定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服从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05-111节那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尚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佢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涂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

0: 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图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图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雨势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牧师你好，嗱，琴日你讲到话咧，记得有一次喺澳门嘅华福，咁究竟系乜嘢事咧？
1: 咁啊喺华福里边咧，我听到戴兆珍又讲呢个戴德生点喺中国传道，即系佢讲嘅一句名言啦。如果佢有千磅嘅英镑，中国要全数支取；有千条嘅性命，佢唔会留低一条唔俾佢。咁我当时咧受到呢个感动，我自己都立志，如果我有千条嘅性命，我唔会留低一条唔俾吸毒嘅人。
0: 嗯，
1: 帮吸毒嘅人都要上高山落深海噶。我去到嗰啲印度、缅甸嗰啲，全部都系好高嘅嗰啲地区嚟嘅，好危险。我都试过车祸，争啲又落咗山崖。我如果我有千磅嘅英镑，我都唔会留低一磅唔俾佢哋。所有神俾嘅供应咧，我哋都要摆喺呢个事奉上，栽培、扶持啊，同埋咧差遣。使到大家咧有生活又有生命咁样一个团队，所以先至能够带到今日呢个环境。因为我哋戒毒所里边好多吸毒嘅人，以前都好惨噶，有啲黑社会南北跳，嗰啲都要自杀都唔知几多次噶啦。但系而家都成为传道人，有啲人打针啊，打到只脚啊，即系佢打针咧，佢打针佢唔细菌感染啊，佢唔消毒嘅，因为急啊嘛，即刻就要打针啦。咁啊，溃烂咯，溃烂烂到一个窿咁大啊！

0: 骨嘅，
1: 睇到嘅时候咧，医生话唔锯都唔得，带佢嚟咗我哋呢度戒毒。咁啊，后屘点咧？喺个屁股后边咧，搵啲皮肉去补翻佢，
0: 补翻嗰个窿，
1: 补翻嗰度，咁啊，使佢唔好感染。咁而家做咗牧师，而家负责一个戒毒村啊，
0: 冚唪都系。生命影响生命，
1: 系啊，生命影响生命噶，呢
0: 人做唔到，
1: 唔可能嘅事情，在神咧凡事都能，系嘛、嗯？所以咧，我哋就一个去影响一个咯、嗯，啊，所以我就谂，我哋都一个人做得咁多，咪训练呢班人咯。所以咧，我哋嗰度个见证背后咧都系有血有泪嘅。
0: 喺边几个地方而家有一个呢个吸毒嘅，即系福音嘅戒毒地方？
1: 香港啦，台湾啦，泰国。缅甸、印度、美国、加拿大、中国，
0: 哦，中国都有，
1: 中国都有啊！我哋喺云南啊，嗰边都有。
0: 啊，即系嗰度都系好多
1: 好
0: 多好
1: 多
0: 人，
1: 尤其系金山国靠近缅甸嗰边，喺云南，
0: 即系云南嗰边。
1: 而且而家
0: 佢哋直情系成个地方都系种呢种嘢
1: 嘅。唔系云南种，而系喺嗰个缅甸嘅山区上种，但系咧佢制造咗之后咧，好容易就。流落去云南，佢要经过嗰度啊嘛，去第度都，所以嗰条线，所以变咗云贵村嗰一带，好多好多吸毒，而且好惨添啊！嗰啲吸毒嘅人，吸毒
0: 点样
1: 惨啊？嗱，譬如嗰啲戒毒嘅方法咧，挖一个窿六尺长，叫你咧企喺嗰度，啱啱好系一个人嘅啫，吃喝大小便乜都企喺嗰度，你话几辛苦啊？21日、啊，
0: 直情系困住你，等你
1: 困住你，喐都唔喐啊，又唔死得，又唔活得，咁但系会噶，呢啲叫做咬三柴啊嘛，叫做咁啊都会甩，但一出嚟咧，即刻就去吸啦。
0: 佢哋话闻到味嘅、
1: 哦，嗰啲心瘾啫，心瘾味啫，心里边闻到嗰阵味啦。
0: 诶，讲下喺呢个地区吓，即系中国云南地区、
1: 嗯，
0: 有一个咩嘅见证？即系譬如话有边个人戒毒，福音戒毒嘅见证，可以鼓励到我哋，讲个例子俾我哋。
1: 哦，我哋喺嗰度有啲人好多得到爱滋，因为佢哋
0: 共用针头，
1: 毒瘾发作啊，唔顾呢啲噶啦，咁。唔好讲话屋企唔要啊，出边唔要，冇人要嘅。但系咧，佢嚟咗我哋嗰度咧，咁你知啦，早期我哋做嗰啲福音教导，我哋喺云南都唔系公开噶，即系坦白讲啊。而家咧就感谢神啦，神俾我哋一个机会，咁样可以喺嗰度唱歌祈祷啊。哇，佢真系即系叫做人已经走到绝望，老婆又唔要，仔女又唔要，惨到一个地步。但系我哋搵间屋咧，同佢搵个童工陪住佢。咁就喺咁嘅情形之下咧，祈祷啊、读经啊，慢慢成长啊，咁样成，佢嘅身体康复，佢嘅心灵康复，而到而家咧已经做咗，可以讲系另外一个机构嘅传道人。
0: 嗯、
1: 所以咧变咗，我觉得嗰个力量好大啊！同埋仲有一个回族嘅，我讲个故事见证，两公婆吸毒，回族啊，回族系好唔会信耶稣，两公婆吸毒。吸毒咧，两公婆咧，即系冇人信，冇人咩成。但系喺福音教导戒咗之后，佢哋家族里边嗰啲回族啊，个个都信咗耶稣啊。而家佢哋两公婆喺度做戒毒啊，帮人哋。
0: 哦，自己帮翻
1: 嗰啲人喺度做，即系叫做冇可能噶啦。但系咧，佢哋嘅家族一个个咁样俾佢哋影响，信咗耶稣，所以咧，好有见证。我睇到嗰个力量好大，而且。土法炼钢讲句唔好听，医学科学你边度有咁多嘢顾啊？大佬话净系顾住佢有得食都唔错啦，佢唔走啊，日日陪住佢都已经唔错。
0: 嗰度都要使钱噶嘛？
1: 要噶，你陪佢，你又要用钱，佢边度有钱啫？斗零都冇嘅，佢吸到即系叫做冇人要嘅。咁佢病啊，譬如咁讲啦，佢即系发炎，咁
0: 你都要揾药，
1: 一定要嘅。所以你病咗又要陪佢。出去买餸又要仲要煮埋饭俾佢食添啊，系嘛？
0: 喂埋佢添，
1: 系啊，好似臭仔咁样陪住佢噶，唔走得噶。所以呢种功夫工作咧，如果你冇负担意象，真系好难做。
0: 嗰、那个爱心唔系人嘅爱心，早就放弃啦。
1: 有限啊，有限。你就算一时好爱佢啊，你唔可以长期咁爱
0: 佢
1: 噶嘛。
0: 佢又会偷走噶、哦，佢又会偷你啲嘢噶。
1: 系你讲，你真系好识访问，我发觉你问样样嘢都问，我都俾人偷过啊，成。几万蚊咁样真系毒，佢就走嚟摸咗你走咗。啊，你平时咁信任佢又同你咁好，但系冇办法，人性嘅嘢，佢就系偷，佢就系要咁样。
0: 佢为咗要吸毒，佢乜都做得出。
1: 乜都做得出噶，
0: 即系出卖你又得，
1: 出卖你又
0: 得，出到外边讲衰你。
1: 系啦，冇错啦，
0: 嗰种最伤心。
1: 真系你话
0: 俾我心理嗬。
1: 所以。

0: 你如果唔係好似睇到聖經講，好似主耶穌咁樣被釘十字架，被出賣，被成係嘛，不還口，不咩成。當然我哋冇話企喺度俾佢打咁笨啦，但佢嗰啲暗中嘅嘢都好犀利噶嘛，咁真係好難過，好多人頂唔順噶，
1: 係
0: 爆噶啦，老實講。但係咧，
1: 諗起我都會
0: 係㗎，會㗎，因為呢啲嘢太傷害人啦。但你冇辦法，我所謂嘅冇辦法咧，就係神就救咗我，我自己咁諗啊，我俾人恐嚇過啊，
1: 佢話你咩人恐嚇你？
0: 戒毒噶啦，佢戒唔成功啊嘛，佢走咗出去咧，佢唔守規矩啊嘛，咁佢咧佢嘅恐嚇咧。又是恐嚇又不是恐嚇，是恐嚇呢就真的話啊，佢飲醉咗酒啊，佢要有暴力啊，佢可能會喐你啊，
1: 放火燒你嗰個戒毒嘅地方。
0: 你只要一出門口就斬你啦，咩成嗰啲嘢啊，咩說話都有。佢唔係恐嚇係咩呢？實際上佢嘅心理我都明白，佢係引起你嘅注意，佢希望你咧回答佢，要同佢去咧即係去處理佢啲嘢，因為冇人理佢啊嘛，咁佢咪嚟搞咯，咁搞到有啲人咧唔理佢，咪報警咯。我就從來唔報警嘅，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就面對佢。但有時候佢真係亂曬龍嘅時候，我太太都俾人哋揾刀啊追斬過嘅。係啊，我個女一歲半啫嘛，喺嗰、那個，但佢已經即係
1: 亂曬大龍，
0: 亂曬咧就叫做迷惑咗啦，上咗魔鬼嗰度。咁冇辦法，如果當時發生危險，你都冇辦法。但神就保守咯。呢啲唔好話去。特登咁樣但呢個群體係叫高危險群體嚟㗎嘛，分分鐘
1: 你個工作都係高危工作，
0: 高危嚟㗎，直成高危啦，高危到有時候真係有人啲人唔夠膽掂㗎，不過我哋就咁，我就真係好體會到神嘅呼召揀選同埋認定同埋佢俾我哋呢個職份咁呢就如果唔係咁呢都好難好難幫得到佢，第二呢亦都好難見證到神。梗系咁困难先至要神嚟帮我哋啦，系嘛？但系我哋成日咁，我发觉有一样嘢，一同佢哋祈祷咧，佢哋就远噶啦。一同佢哋
1: 真系神嘅能力先能够，
0: 仲有啊，
1: 融化佢哋啊。
0: 神嘅能力啊，同埋你要相信啊。譬如我呢、這个收风咧，我唔停噶，24小时。琴晚我都听两三个噶。咁你话咁搞点搞咧？个原因系咩？有一个商人就同我讲，佢话我啲 message 唔停得噶，一停咧我就损失几千万噶啦。因为而家时代咁进步，一少咗一个，我啲 message 都唔停得噶，一停嗰个损失个灵魂噶啦。我试过喺电话打电话咧，佢就软化啦。
1: 哦，即系同佢喺电话祈祷。
0: 佢喺台湾，我喺北美，佢打交，攞刀嚟斩嚟斩去。哇！那个同工话唔得啦，顶唔顺啦，佢咁样搞法，那个一定要一系报警，一系叫佢哋走。我咁啦，我飞唔翻嚟，你而家叫佢嚟，我同佢倾下嘅时候，我都冇同佢讲咩理由啊？我而家同你祈祷啦，我飞都飞唔翻嚟，我话我同你祈祷啦。我最多讲一句就系、是，俾你打人咗系点啫？出去咪又食翻白粉，系咪？你咁叻啊？我话我哋祈祷，一祈完祷啊，成个人软化。师，对唔住啊，我只系话特登嘅咋，不过我好兴啊，我就撩佢嘅咋。另外一个嚟祈祷完嘅，佢就话系啊，我都系咁噶，我都系故意咁样嘅咋。祈祷嘅力量几大，加到佢哋两个就冇再嘈落去。好，但系你唔好，我哋要相信神嘅能力系超越时空。
1: 所以其实有好多妈妈或者系太太、或者系丈夫或者系爸爸听到，有时你真系冇佢办法，
0: 冇佢办法噶，
1: 你就为佢祈祷，
0: 你就为佢祈祷啦，
1: 捉住佢同佢。
0: 系啊，我都系我阿妈咁样祈翻嚟嘅啫，十年我都唔理佢啦，祈祷啲人都笑佢啊。哎呀，教会啲传道有时候都讥笑啊！你有咁嘅仔点啊？我早就唔要佢啦！我阿妈就话：我就系祈祷啊，祈咗十年都唔理佢。有一次咧，就佢嘅祈祷我就感动，所以唔好放弃啊！因为我哋人嘅力量已经冇办法，我哋只有真系相信为佢祈祷，
1: 系
0: 仲有一线希望噶。
1: 嗱，刘牧师，我好想你即系同嗰啲仍然系十几年都唔肯放弃佢个吸毒嘅家人。你同佢讲一句鼓励嘅说话。
0: 系啊，我咧就觉得永远唔好放弃佢，因为放弃咧就永远冇机会啦。唔放弃佢咧，仲有机会嘅。但系机会有时候唔系我哋自己即刻可以睇得到，但系神咧可能喺你嘅唔放弃嘅里边，为佢祈祷嘅里边咧，神咧做咗功夫去感动佢。不过你喺唔放弃嘅过程中，我鼓励家人千祈咧就唔好就住佢啦，就你就为佢祈祷。唔好俾錢啊！唔好佢要乜就俾乜，嗰啲係唔放棄之中冇辦法嘅。 你唔放棄中，你要有一定嘅原則喺度嘅，就唔能夠俾佢去

0: 犯罪吸毒，但我为你祈祷，我就帮你介绍福音戒毒啊，呢啲我哋都很愿意。所以有啲妈妈由加拿大 Henry 咪系咯，陪到翻去台湾啊。
1: 嗱，听日我想你同我讲一讲 Henry 个故仔，吓真系好感动到真系不得了噶吓，即系好一样嘢。咁大家想知道咧，就系 Henry 就系、是。刘牧师后来佢而家成为咗就系加拿大里边嘅个童工嚟噶，咁佢个故仔系好感动嘅。我哋听日再继续倾。
2: 我相信就话神会俾我哋嘅人生咧系好 exciting， 让我哋去经历一啲嘅嘢咧，就好似你去到一啲名山大川啊，啲高山啊，啲流水啊，你系有时你系去到啲险境，但系嗰度真系好靓，你又可以经历神。
3: 呢班嘅黑社会咧。他们都是为了搵食啫，他们很尊重人，都是廿零岁。有一次除了一件衫在打乒乓，我一讲他们马上穿回件衫。他们都不是说对耶稣很反感，对教会他们很尊重。
1: 时时误解，牧师不知道在社会工作几痛苦。传道人不懂转弯。
0: 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呢凡事都能。就一个去影响一个咯，一个人做得咁多，咪训练呢班人。所以咧，我哋嗰度个见证背后咧都系有血有泪。
4: 每一个阶段，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当然个过程系有苦有乐嘅。
1: 时时误解，牧师净系识讲大道理。传道人一味讲呢样唔得，嗰样唔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清炒四季豆，
8: 清炒四季豆。
1: 十一月开始，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5: 清炒四季豆，
9: 清炒四季豆。
10: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要开心过上一年，
11: 快啲搵翻份好工啦！梗系
12: 我嘅新年愿望咧，就系希望所有嘅人咧心里面有平安啦。
13: 我嘅新年愿望就系快啲毕到业啦。
14: 咁你咧，你嘅新年愿望又系乜嘢啊？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15: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1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七十几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的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

0: 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中國人有句説話咧，話睇上腦呃你十年八年，但我覺得睇上腦呃你成世。
1: 係咩？你信嘅咩？
0: 同埋嗰啲你有時食飯咧，食完飯你咪好多 fortune cookie 嘅，嗰啲嘢我覺得全部都係混品。
2: 但你唔覺得佢哋講嘅嘢好大包圍嘅咩？
0: 唔係，個問題就係、是，我有時候諗法就係、是、嗱，譬如話。fortune cookie 就係話你嗰日食完飯，你攞咗嗰個 cookie 入邊嗰張紙係屬於你㗎，係
1: 啊，
0: 係咪？咁但係你又有時見到台面啲人又唔食，你又食剩唔好曬，
1: 咁佢又攞埋
0: 喎，又攞埋，哇！咁如果即係我連人哋都攞埋，即係話人哋嗰啲嘢都關我事
1: 㗎
0: 咯，咁其實有啲嘢都唔好準嘅。
2: 唔係啊，你應該可能第一張 fortune cookie 就話俾你聽，以下嗰個先至係屬於你嘅，你快啲去攞咯。
0: 但其實唔係啊，我時睇佢 fortune cookie 入邊寫嗰啲嘢咧，你睇完都唔知道想講乜㗎。
2: 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咧，另外有一隻咧，你 fortune cookie 咧後邊咧仲有啲 number 嘅，叫你嗰日當佢買649。
1: 係、
2: 如果佢真係咁準嘅話咧哇！好多人都中咗奖啦，
0: 但系记住系咪六四九佢唔系俾晒咁多 number 你咧？佢俾几个 number 你
2: 咁啊？咁你搣多两个咯，你话唔掂搣咗三四个嚟食噶啦，系咪？
0: 咁所以我觉得嗰啲就我即系呢啲嘢咧，我觉得系咪譬如话你嘅性格啊，或者你嘅星座啊，真系咪可以有人可以睇得到噶咧？
2: 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嘅性格，其实我自己觉得成个性格成日改变嘅。即是可能咧，我细个时嘅性格系咁样样，但系而家到今时今日咧，可能已经系唔同咗噶咯噃。
1: 我点都会有少少嘅主导嘅，只不过你嗰个性格系随住你个即系
2: 环境，
1: 环境会，譬如话可能你系一个比较内向嘅，咁你始终都会比较内向，只不过因为随住环境，你可能经过好多训练啊，经过一啲调教之后，你可能你变得更加。夠膽去面對群眾，但係你個根基裏面本身都仲係比較內向嘅，會唔會係咁咧？

0: 唔知咧，嗱，譬如性格嘅话，咁、我问你，我性格系点样样啊？你讲唔讲得出咯？
1: 咪敢作敢言咯。
2: 真系有一个几，
3: 我
2: 觉
3: 得
2: 乐
3: 观啊，
2: 系啦，几热血嘅一个。
0: 我乐观，我承认，同埋我善忘，我成日都话。
2: 你假地唔记嘢。
0: 我成日同我先生闹交嘅时候咧，我就成乜你记得嘅？究竟系几时嘅事嚟噶？咁我就会讲咩？咁其实有个好处啊嘛，根本唔记得闹咯。
2: 系
0: 吓咩事话？乜系咁真嘅咩？
2: 我
0: 真系咁
2: 讲
0: 过咩？其实。乐观，其实我几乐观嘅意思就系话，我唔系好记仇，但系咧我会记得你对我好，呢样嘢我会记得咯。
1: 但系你乐观，你系本身个性格系咁样啊，定系你自己训练出嚟嘅自己，即系逼出嚟嘅？
0: 我选择，
1: 你选择，
0: 我选择。其实我真系我觉得系有得选择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不嬲都唔系好出色咧，我排第七。
2: 咁不如讲下啦，嗱，你自己嘅性格，你觉得自己嘅性格系点咧 ，Yuki？
1: 我啊，
2: 吓。
1: 我
0: 覺得佢火爆咯，
2: 係嘛？
1: 但我以前唔係咁嘅喎，
2: 係嘛？
0: 係啊，
1: 我真係以前唔係咁喎，我諗我係其實咧，我令到我轉變咧係考完會考就嚟移民前嗰年，嗰年咧我就冇再即係冇即係要其實我要 repeat 嘅，咁我都冇再 repeat 到啦，因為就諗住移民都 repeat 都冇意思，因為我就算我讀咗我都趕唔到去考會考，咁我讀做乜啫？
0: 咁死啦，游手好閒。
1: 咁又唔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學緊功夫，咁嗰陣時咧我就直接係真係我阿媽就直接不如你去深造啦咁就，
0: 就係學功夫。
1: 真係純粹嗰年就真係走去學武術。因为之前又攞咗好多，即系喺香港同埋喺即系大陆又攞咗啲成绩翻嚟，咁所以就我阿妈就话，不如唔好嘥咗佢啦，你就随便学多啲嘢，就带翻嚟呢一度啦。你唔知道会用得到噶嘛？咁就系因为嗰年咧冇读书，咁就出咗公园就跟住师傅跟住师兄弟一路系咁练，反而喺一个 public 嘅地方就见咗好多人生百态，就由嗰阵时开始咧，就个人就开始转变咗，即系。唔会做好似前咁鹌鹑，会乜都会问，啱就啱，错就错，即系分啲嘢分得好清咯，会
0: 即系容易咗，变咗你系大胆啲嘅，系唔系好似以前咁，即系话畏首畏尾。
1: 你对外多咗啊嘛，因为读书其实根本好似都系对你对你对自己同埋对屋企人啫嘛，咪放学我翻屋企咯。你
2: Shelly 咧 ，Shelly， 你觉得你自己性格系点咧？
3: 我好大转变，我应该可以咁讲，信主前同信主后大转变。以前嘅自己呢，人哋话好酷啊，唔中意同人讲嘢啊，样样都要话事啊，咁样嘅，即系啲朋友系好 notice 噶。咁所以我身边唔系好多朋友嗰阵时，咁到我信咗主后之后咧，咁开始识到即系一啲基督徒啦，咁我就会觉得点解？即系佢哋身上睇到咧，一来有爱啦，咁二来又有睇佢哋身上睇到好开心啊，因为我唔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咁开始，所以而家有时自己谂嘢咧，比较谂得冇咁 negative 啊 ，positive 一啲啊，咁个人就即系会好咗啲咯，因为以前样嘢都好记住，譬如话呢个人咁样对我，咁我就我就要即系对佢唔好啦咁样样，咁而家我就唔会嘅，我而家会谂话，虽然佢对我唔好，咁佢点解？因为我以前唔会咁分析嘅，点解佢要对我唔好先？我系咪真系做错嘢先？咁如果我真系做错嘢，咁我咪真系同佢讲咯，系咪？系咪我做咗啲嘢有啲咩？即系得罪咗你啊？系咪有啲嘢唔啱啊？即系我会 try 去。即係好尷尬嘅，你咁樣做，但係會嘗試，即係我會用另外一個 approach 去做咯。因為我都 notice 咗朋友，我個朋友，因為即係由好細個十幾歲識到而家，咁佢都嗰日同我老公講，佢話你老婆變咗好多，到我識佢第一日到而家，佢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人。即係佢哋，即係嗰個朋友冇信仰嘅，咁但係即係睇到佢，即係你諗下，我唔係成日見佢。咁但係 once a while 见佢一次，咁都可以睇到，咁即係话，咁其实唔係唔好囉，即係由觉得自己性格係由好唔好都变咗好囉。
0: 嗱，咁其实讲开咁多，我哋成日都问你係咩性格，我係咩性格，你有冇性格做过啲性格测验呀？
2: 有玩过㗎，有玩过㗎。
0: 嗱，我以前做电台嘅时候呢，我哋有啲呢就嗰日抄唔到料嗰阵时呢，OK， 就走去搵一个 magazine 呢，就做啲咩测验。

0: 唔系咩咩咁。
1: 吓，
0: 咁我成日都谂啊，究竟人哋一路问讲、问题出嚟嘅时候咧，究竟出边啲人系咪会做呢一
1: 种？有噶，我嗰时做咪就跟住嚟做。
0: 原来真系有噶。
2: 我嗰时翻条水泥工啊，一听到啲嘢，嗰啲师奶即系即刻攞张纸、攞支笔喺度听嗰度。
1: 我写晒，我记得我嗰时做嗰啲，即系其实任何心理测验我都中意玩啊。嗰时啊，
2: 嗰阵时过新年啊，去讲嗰啲咩运程嗰阵时咧，成班咪抄晒咯。我咩发觉？
1: 我又冇咁癫。
2: 唔系，后屘佢哋，我发觉就因为佢哋唔想卖出去。
1: 其实讲嚟讲去咧，我哋讲咗咁多性格嘅问题咧，咁你觉得性格会唔会主导咗我哋嘅人生咧？
0: 会
1: 吓，会。乐儿一个好乐观嘅人啦 ，Shelly 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啦 ，Yuki 由鹌鹑变做一个
0: 大胆啲嘅人啦，
1: 咁其实
0: 你咧，
1: 我系都同 Shelly 几相似嘅，因为我自己都一个喺一个唔系太开心嘅环境里边。即係我成日覺得爸爸唔錫我，因為我由細到大覺得爸爸唔錫，因為爸爸係重男輕女，我覺得爸爸唔錫我，所以我好細個係唔開心㗎。我細個嘅時候嘅生活係我自己搞到自己唔開心，其實係嚇。咁、所以變咗我大個咗之後咧，我發覺我做乜嘢要喺一個咁唔開心嘅環境底下，令到自己咁唔開心咁耐咧。咁、所以變咗我自己慢慢長大之後咧，我就開始學識去追求開心嘅嘢。我倒翻转系行翻出，我自己我发觉我自我疗伤嘅功能，我自己都几大嘅。我自己系我系唔系话我自己叻，但系我可以系点讲咧？我可以比较容易啲去走出啲困局咯。我自我安慰嗰个机制几强，应该话吓。
0: 其实几得意嘅呢样嘢，你唔系第一个同我讲，即系你哋即系人系可以自我疗伤嘅。但系咧，你同我即系呢个朋友讲俾我听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共通点咧。其实真系因为系好似头先出嚟讲话，信咗耶稣之后有啲嘅改变，系有啲嘅唔同。OK， 但系嗰种嘅唔同咧，系令到嗰个人系 positive 咗，同埋系开心咗。嗱，但系我又想讲翻啦。到到時咧，我哋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咧，我哋有一次做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咁咧我老闆咧就叫咗一 team 人嚟咧幫我哋做性格測驗，因為嗰陣時咧我哋係唔單止有我哋自己本身嘅職員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大批咧就係、由唔同嘅兩間嘅嗰啲叫做 consultant company 咧就嚟同我哋做一齊做呢個咁大嘅 project 嘅，咁所以呢個就叫曬我哋成百幾人咧。就成个下昼咧，就喺间 hotel 度咧，就做呢一个嘅性格测验啊。
1: 系，
0: 我已经眼瞓到不得了，我不如俾我做嘢仲好啦。咁变咗咧，佢哋做嗰啲测验咧好得意过。咁咧，我记得佢又叫我，即系佢用啲简单嘅英文嘅形容词咧，就系你系咪 sensitive 啊？你系咪内向型啊？你系咪咩？咁啊，搞到咧，我哋一间你一做完晒之后咧，佢就问你，你系 EINS 啊，定系咩？我已經成嚿雲，我點知我係乜嘢嘢咯？
1: 係啦，嗰啲 soft form，
0: 係咯，仲要畫埋曬 curve，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將每個人咧有張 certificate， 然之後寫埋你係咩型，然之後貼喺咧你個工你嗰個 office 嘅外邊。
2: remind 自己我係個咩人？
0: 唔
2: 係
0: 啊，佢話呢一張紙咧就係當你要入去同呢個人傾嘅時候咧，你就要記得呢個人係乜嘢型，
3: 咩型，
0: 你就要點樣乜嘢
2: pose，
3: 點樣去 pose 下，點樣調。
0: 但係我成日都有個問題就係。究竟 NIFS 是什么究竟 ETIK 是什么咁佢咩型都唔
1: 记得晒，
0: 系啦，根本就唔记得咗嗰啲点样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原来咧唔系你睇一睇嗰啲乜嘢代表乜嘢，你就真系知道个人嘅性格系乜嘢噶。可能 totally different 噶，真系当你同佢一齐去合作做嘢嘅时候，我记得有个同事咧，佢咧就写明自己系一个外向型嘅，点知问亲佢嘢，佢都唔搭起个头嘅，我唔知你究竟外向内向定系究竟你觉得我系隐形咧？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明
0: 摆喺度嗰个分析出嚟嗰个 label 啊，唔系真系可以代表嗰个人
1: 啊。其实你咁讲，我有多问题啦。倒翻转，其实我哋咁。快有啲人話做呢、這個做呢類嘅即係性格測試咧，係好想快啲知道個小朋友或者知道你個伴侶嘅性格係點樣，同你配唔配搭。咁其實咁嘅時候係好定唔好咧？即係我頭先你話齋，我話我都已經做曬測驗啦，我知道佢咩性格。
3: 可以話係好嘅，我覺得。因为我婚前咧都有做过女同嘅嘢，
1: 系
3: 咁佢好直接就话做咗出嚟之后咧，你即系可以话唔大家唔 work out 唔到噶，咁可能你哋就要可能唔可以一齐啊？
2: 我佢有啲正常，我十个九个都系唔一样噶啦。
3: 吓，唔系啊，但系意思系话 講緊而家係話，即係可唔可以 work out 到？

0: 嘛，咁冇我唔嗱我个 case 系 OK 嘅，咁、我唔未去到唔 OK 咯，咁但系就睇到，但系好明显睇到就系话，原来对方有啲嘢系咁谂嘅，咁佢个性格原来系咁睇，即系去到有一啲 point， 譬如话。嗰、個人點樣處理事啊，或者點樣佢點樣 deal 嗰啲問題啊？因為就算識咗我同我先生識咗6、7年先至結婚嘅，咁但係有啲嘢我都唔知嘅咯。即係做完嗰個 test 之後，啊，原來佢嗰個裡面講嗰啲嘢，咁原來佢係咁諗㗎，咁樣。
1: 温室效應。
2: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
4: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3: 事业在唱歌，
4: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3: 方形西瓜，
4: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3: 在身子说话，
4: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3: 心灵糖水，
4: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3: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3: 歌声救地球，
4: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3: 时事隔三声，
4: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3: 温室效应，
4: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再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系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在十五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出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0: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5: Argo，
4: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y。
5: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4: 最佳电影啦，
5: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4: Okay。
5: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4: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4: 即係
5: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5: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4: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5: 系咩？
4: 系
5: 唔系？我自己觉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4: no， 佢之前有噶，佢
5: turn
4: 都系啊
5: ，the turn 系啊，
4: 点系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4: 我中意 tur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会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urn 我都会。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
4: 啊，
5: 八几年代，
4: 八几年。
5: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5: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5: 个 trailer 你讲先，
4: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5: 系
4: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0: 嗱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true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喺
1: 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啦？ 國防部。

0: 拉美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呢个，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咁
1: 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嘅，真係。
1: 真係。
0: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 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

0: 我想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公 yourself 嗰个咧，我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几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的

0: 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话，本港正是进行五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的话有洁净、保存同埋显露的功效。神的话就是光，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明白将要发生的事，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为和旨意。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讯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胜过了罪的权势，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挣脱罪的捆绑和束缚。不过不少基督徒却宁愿放弃自由，自动走回回头路，去服从罪的权势，活在罪的操控之下，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盼望和自由。我们如果要得胜试探，就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里面。今日我哋要嚟思想嘅题目系唔好做罪嘅奴仆，请你留心收听啊！
2: 你有冇试过沉迷于某啲事物，明知嗰啲系唔啱嘅，好想终止佢，但系又无能为力呢？你系唔系试过话俾神听，你唔会再犯？但是最终却又固态复萌呢？你曾对自己话， 以后

会再犯，然后祷告，下定决心，承诺自己，不容让这些事情再发生。可惜言犹在耳，你已经彻底破坏了对自己的承诺。最后你感到气馁，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摆脱困扰紧你的事物。通常当人陷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们会做两件事，一是承认自己没有力量，转而投靠神，祈求神的怜悯，依靠圣灵的帮助，让神亲自做他们能力所不能够做的事。又或者他们将自己所做的事合理化，加以理性的解释，同埋怪罪于人或者怪罪于神。他们会说，神做我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作事的方式，我不能够再做好一点的，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就继续心安理得的去犯罪。当人向罪屈服，不再挣扎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自毁性的选择，因为最终罪必然会毁灭我们。罪的本质就是毁灭，罪要使人做他的奴仆，然后毁灭他们。今日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怎样避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33到136节。经文这样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念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人在这里向神有一个请求，就是求神使他的脚步稳当，不容许啲罪孽辖制我。这个是因为诗人不想犯罪，不想被罪主宰他、统治他同埋束缚他。诗人用辖制这个词来到去形容罪对他的压迫同埋管治。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做罪奴仆的含义，然后看一看怎样可以避免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可以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或者是非基督徒身上。即是说，即使是蒙神恩典所救赎的人，都可以在某程度上做罪的奴仆。到底罪是什么呢？简单来讲，罪就是任何悖逆神的行为，违背神旨意的事。过犯亦是罪的另一个描述，是指超越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定的界限，这个亦是罪。而今日经文一开始的一节用罪孽这个词来到去形容，因此任何形式的罪都是违背神的话，违反神的旨意和践踏神的律法。到底一个人怎样会成为罪的奴仆呢？特别是基督徒，他们是认识真理的人，怎样会沦为罪的奴仆呢？要知道，罪往往开始于我们的思想。箴言23章7节，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如果我们思想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如果不即刻改变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去踏入错误的方向，朝住我们错误的思想前行，罪的思想在人里面所发动的力量是很大的。到底罪怎样使人做他的奴仆呢？首先，罪奴役人的过程是逐渐的，起先只是一个思想，然后是再进一步，跟住是开始第一个行动，一个再来一个，然后再要求多一个，过程非常的缓慢，绝对不会急。

但是最终却是会达到他的目的，让人做他的奴仆。第二是欺骗，罪之所以能够奴役人，叫人甘愿做他的奴仆，是因为他懂得欺骗。撒旦话神不会打击你致死的，神知道你在那里，就即管依照你所认为的去做。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批评人，都会有贪心，这些都是欺骗的伎俩，令人感到情况不是那么差劲，没人是完全的，我亦不例外。神会明白，会同情，因为你失败，所以神的恩典显得更多。你可以藉着犯罪来多经历神的恩典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撒旦的欺骗。第三是加深。当罪一开始奴役人，他就不会使人好过，而且会越来越加深。起先或者只是叫你有所损失，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夺去你一切的力量，令你没办法翻身。第四就是承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沦为罪的奴仆，是因为我们误信撒旦的承诺。撒旦承诺我们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你会有很多的享受，你会获得满足，你会有前所未有的快乐，你会得偿所愿等等。然后撒旦的承诺永远不会实现的。不单止是这样，最后是要求。罪一旦奴役人之后，会对人作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当罪越来越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越来越屈服听从，直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再没有力量去抗拒，没办法向罪讲不。起先我们以为这些情况不过是短暂的，一旦我们不想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终止，随即抽身而出。我们起初对自己满怀信心，以为控制权在自己那里，但到最后才发现撒旦已经完全操控了我们。当我们陷在罪里面之后，竟然不能够自拔。我们祷告、尝试、挣扎、希望，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没用，不能够叫我们从罪里面得到解脱，结果我们就泥足深陷，跟住就是毁灭。其实罪从一开始就朝住这个方向行的，只不过我们是搞不清楚。罪一直都没有改变，它的出现和目的就是要毁灭人。还有就是完全，一旦我们行错了第一步，不承认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越过神所设的界限和范围之后，我们就即是越过了神的保护范围。我们受世俗所吸引和迷惑，误信撒旦的承诺，一窝蜂地去追求世俗的享乐，放纵自己，自私和贪得无厌，完全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的美善和神的供应，我们朝着毁灭的方向行。是哪个核制人的思想呢？而这股力量又是几咁的大呢？即使人知道什么是正确，应该怎样做，但是却是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被一股力量所控制，不由自主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保罗指出，当一个人受罪奴役之后，不理是他的态度抑或是他所作的，都受到核制。神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受到任何形式的束缚，因为他来就是要释放人，要使人获得自由。我们是活在圣灵的管治之下。

信服圣灵，就能够得着神的福气。圣经讲到唯一合神心意的奴仆，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将生命完全委身给他。而作主的奴仆所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来到耶稣那里，是为了要挣脱罪所加给我们的辖制、囚禁和苦害。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想到罪的结果。很多时候人会说，我不理，这个正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在这里享受人生，我不会后悔，你看我活得多精彩。但是这个却是撒旦的谎言。很多人因为受撒旦所奴役，以致生活在放纵之中，不能够自拔。他们完全受到罪的摆布，但是却是自口否认。要摆脱罪的奴役，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罪的本质是要辖制人、奴役人、苦待人。不理他的背景是怎样，年纪有几大，环境是怎样，文化和生活习惯是怎样，罪的本质就是要奴役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实。到底当我们认清楚罪的事实之后，我们怎样去避免做罪的奴仆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问题，不理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结局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受到罪的辖制和奴役，我们会最终失去一切的自由。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并且要承认自己的确是陷在这个问题之中。第二，我们要承认罪是先从我们思想入手，控制了我们思想，然后才逐步进攻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在思想上的错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不去想的。正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将错误的思想赶走，反而跟他来到去做，所以才陷在如此的光景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坦白承认的。第三，是我们需要问自己，到底这个最终之乐值不值得我们一生做罪的奴仆呢？从来没有吸毒的人或者酗酒的人会说，是啊，饮酒的快乐值得我步向灭亡和损失，值得我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所有陷在毒瘾、酒瘾里面的人，不理是哪一种的瘾，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其实他们是无限的后悔，只不过没有办法挣脱。一刻的欢愉和快乐绝对不值得我付上一生，因为撒旦所讲的全部都是谎言。我们要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呢？我愿不愿意承受痛苦的结果呢？我们是不是渴望重整自己的生命呢？诗篇119:133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这里所讲的稳当，就是指校正自己的行为，要察看自己的言行，要依照圣经的原则去行。如果我们不想做罪的奴仆，就需要听从神的话，不是再去听信世俗的哲学、各种的理论学说，然后选择去跟从。只有神的话才能够释放我们，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到底我们怎样去建立自己的脚步，使它稳当在神的话语之上呢？有两个责任是我们需要负上的。头一个是共同的责任，意思就是要在神的家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聆听神的教诲，集体的敬拜和学习是很重要的。神要透过我们一起的学习
同埋敬拜赐福我哋，让我哋喺当中学习更多，成长更快。我哋又可以从中获得鼓励，互相扶持去奔走天路，这个是十分美好的事。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要建立自己稳当的脚步，我们就需要看重教会的生活。第二个责任就是个人的责任，是指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成长，自己研读神的话。我所指的不是学问上面的钻研，乃是打开圣经来读，让神的话直接向我们讲说话，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生活的力量和喂养。诗篇119篇15-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除了一大班一起敬拜神和学习圣经之外，不要忘记自己，亦需要有个别的学习和追求，要多默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神的话亦有保存的功效和显露的功效。神的话亦是光，诗篇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境况，明白神的旨意和作为。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的话，却又做一个属灵人，或者行在公义之中，这个是不可能的。彼得前书2:2，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有聚集的责任，亦有个别私下的责任，但是无非都是为了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认识神的话。透过与神相交，我们认识神为我们生命而设的目标和方向，然后我们信服神而行，这样的生命是最简单的，亦是最蒙福的。我们不需要拥有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神的爱如果充满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所享有的才是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今日管理你生命的到底是哪一位呢？哪一个是你生命的主人呢？是撒旦，抑或是爱你的主呢？神要帮助我们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赐我们亮光和指引。或者有人会说，我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太难了。弟兄姊妹，神从来不会只是赐下命令，而不赐下行这个命令所需要的力量的。神在发出命令的同时，必然会加上祂的应许和恩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服，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供应。因此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勃逆有任何的藉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祂是全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5:4那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今日我们正是面对着两种的选择。一是服从罪的权势，做罪的奴仆。一是信服神和他的话，活出神的旨意，做主的奴仆。两种的信服所带来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灭亡，做神的奴仆结局就是得着生命和平安。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只可惜今日好多人依然活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令你伤心。他们今

0: 愿被罪所伤害同埋毁灭，求你让圣灵光照佢哋嘅心，让佢哋喺你嗰度得着盼望，让佢哋早日归向你，信靠耶稣嘅拯救。求你让更多嘅人回转悔改，唔再活喺罪里面做罪嘅奴仆，乃系喺你嘅恩典之中过活。奉主名求，阿门。
1: 神嘅话语系我哋能够避免做罪奴仆嘅秘诀。我哋一定要集中心思喺神嘅话语上面，好让我哋能够洞悉撒旦嘅诡计。罪一定唔能够胜过我哋，因为我哋服从神嘅话语。诗篇119篇105到111节嗰度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尚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明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

0: 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咩？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諗，如果係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係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返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个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

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都係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力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的每一日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那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作为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咧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咧？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的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是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
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

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有冇幫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多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

0: 帮手嘅，咁啊去再搵啲酋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酋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嘅。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一成一百，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0: 本来是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終喺你而家嗰個侍奉嘅學校裏面，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翻教會咧，就冇件事噶啦嚇。咁有時喺工作上邊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丑小鸭喺鸭群里边生活，以为自己系只普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

0: 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哎，两位兄弟，你听过这句叫做发财立品这句说话没有？
8: 听过。
7: 是你的问题啊？
8: 不是，我就希望啊。
7: 即是你现在未发财？
8: 未发财，那
7: 么有品啊？你有没
8: 有？少少啦。
7: 那就因为你没有发财，所以你没有品啊，会不会呢？
9: 是你讲个品字点讲咩品字哦？
8: 咪咯，品味嘅品啦，定系人品嘅品？
7: 发财立品嘅品格嘅品啦，点会品味啫？
9: 通常其实咧，未发财咧，你立品啊仲容易；发财立品咧，嗰句说话其实是一个好大挑战。我认为系，
7: 即系话发咗财嘅人系会冇品嘅。
8: 唔係唔係唔係，

0: 我又唔系好同意喎。
1: 咪个说话嗱，个说话咁讲嘛，即系话你发财咧就要记住立品，就会唔会就系你发咗财咧就会将你以前嘅品咧就会拎走咗，或者你发咗财之后咧，其实可能冇品嘅，系需要去补救翻立品。
2: 其实佢即系意思即系鼓励啲有钱人咧。你發咗財，你財都有咗嘅時間咧，你真真正正建立一個人品，其實有，其實唔係多，但係我哋而家見世界上都有。你而家我著見咗捐80-90% 身家出嚟嗰啲咧，我覺得就發財立品。
1: 90% 就唔緊要嘅，好似我捐90% 都要好少錢嘅啫，係。
2: 唔係90% 啊，
1: 咁啊，percent 嚟啫嘛。
2: 係。
1: 咁即係話，其實啲人係喺度批评紧班有钱人系咪？
2: 其实一样嘢，佢系鼓励，我唔系批评。
1: O K， 鼓励，鼓励啱。
2: 鼓励佢，希望佢即系一样嘢。你既然有咁多嘅时间咧，你有时唔好做为富不仁嘅人。
3: 嗱，我又唔系咁嘅睇法，即系发财立品咧，就系其实咧就系对一啲所谓叫有钱人
1: 系
3: 啊，你有钱啦，你而家即系我有咗钱啦，
1: 系
3: 我希望提升我个社会地位，
1: 立品就唔系社会地位嚟嘅、
3: 啊。唔系啊，我做善事啊嘛。
1: 你系三品官、七品官立品啊？
3: 唔系，我我喺保良局做总理。
1: 诶，嗰啲唔系。
3: 我发咗财啦嘛，我有钱啦嘛，咁、啊、我就做总理，我又捐钱。
1: 沽名钓誉啫，但系唔系立品格、立品德个立品、啊。
2: 嗱 ，Peter 啱啱讲一样嘢咧，就将个形象就话。当佢沽名钓誉好，但对自己嚟讲咧，话嗱我发财立品啦，所以我
3: 同埋咧就系、是、我对社会嚟讲咧就系、是、话
1: 有贡献，
3: 有贡献。我个人品你唔识啊，你未必识啊，你因为你未必识我。
1: 见到你的财产
3: 唔系，你知我做保良局总理、啊，
1: 探头
3: 系啦。咁我我捐钱、啊，我又做，
1: 我就唔好赞成你呢个讲法。我自己嗰个理解就系咧，佢系向啲有钱人。做一个挑战，甚至系批判。
2: 系，我觉得如果佢沽名钓誉啲，佢自己话自己发财立品，你唔能够禁止佢，由佢自己话。真正嘅发财立品嘅时间咧，佢真系话：我而家有咗啦，我而家系样样嘢都唔使担心、唔使忧虑嘅时间咧，我能够做到啲咩人？即系做到啲咩嘢咧？真真正正做个人，好多时候咧，即系因为你太过追求啲钱财呢样嘢咧，你慢慢将人嘅性咧一路毁灭咗。
1: 咁即係话呢，呢个人即係佢讲呢个发财立品呢个说话，或者历史上咁讲啦。咁即係正正化到呢，你越有钱呢，你个品呢就通常都係反面係越少嘅，会唔会？
2: 我觉得会係一样嘢，就係话因为钱财会将你嘅心思意念呢就放喺边度，即係你心喺边度，你钱财喺边度，你心力喺边度。当你的心思挤在那里的时间，你其他的事是需要做的，需要帮助人的，需要有一个人本身来讲一种慈悲的心肠的时间，慢慢会少。但是他这个我仍然觉得是鼓励你，既然有这样的时间，你有这样的条件的时间，你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虽然就说我给 90% 的样子，但当你真真正正，譬如说有100亿身家的时间，你给了90亿出来的时间，相信唔系好多好多有钱佬做到嘅。
1: 诶，现实上系咪好有钱嘅人或者有钱嘅人，系通常个品格品德系与佢嘅钱财富有系一个成反比例
3: 嘅？我赞成呢样嘢，我赞成，因为咧，当你有钱嘅时候咧，有钱咧，你自然可以去买
1: okay?
3: 啊 ，OK 吓，买你嘅心头好
1: ，OK。
3: 包你可以物质可以是即是如果讲男人呢，就是可以买女人
1: 是
3: 啊，买你买欢笑，
1: 买地位，
3: 是买地位啊。咁好多时候呢发财立品就是我成日都你觉得呢，即是你唔同意我睇法呢，就是但是呢就我睇到好多人呢，就是话希望用个钱财买佢嘅名誉。
1: OK， 啱，呢个我赞成。他希望钱财买他那个品格、
3: 啊、因为品格很多时候呢是品格是你自己知的，或者是有些人就讲品味啦，发财立品，或者好，我想大部分的人呢就是说我有钱了，我或者我小康了，或者我已经好的时候呢，

0: 话我懂得去欣赏生活。
1: 是
0: 啊，你可以讲就是发财立品，亦都可以讲人品，亦都可以讲品味。但是而家好多人呢就是当然呢就是传统的发财立品就是讲人品。
1: 是，
0: 但人品呢是冇即刻俾人知㗎嘛。但是如果我的品味啊，或者我的名声啊，我的品牌，
1: 是
0: 人名的品牌，或者是他的声誉，
1: 他用那样东西来去显示或代表他那个品格。
0: 是。
2: 咁我所以最近即係話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即係我好尊重佢哋，即係想去做呢樣嘢啦。但係一樣嘢，我又最近又睇咗啲故事，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仲緊要。嗱，有一個律師，佢話：我哋幾時先至做到啲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啲咁多錢嘅時間咧？嚇，如果咁樣情形係佢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嘅啫。佢發起一個係叫做唔係好似佢哋話 90% 捐出嚟啲50/50嗰個回應。50/50 咧就話，我將我收入當中50%捐去 charity 幫助有需要嘅人。咁呢樣講出嚟好得嘅。如果你係有錢嘅時間，話我100億，我捐咗90億，我仲有10億，即係10億，我一樣係食翻呢啲嘢啫，係咪啊？
1: 係。
2: 咁但係如果你係50/50嘅時間咧，我覺得係比 Warren Buffett 更加偉大喎，係咪啊？因為你唔係就捐咗夠，仲有相當大嗰筆錢㗎嘛。咁所以嗰啲律師成立咗之後咧。開始慢慢有人上映，有啲 grassroot， 甚至有啲 contract 個 construction worker 建築啲工人咧，佢都參加咗。佢反而覺得自己將生活一路路啊樸實，反得佢起先覺得唔能夠 survive 嗰啲人唔 survive。訪問呢啲人咧，我發覺佢點樣講佢都搞掂喎，可以 survive。佢覺得佢人生咁樣做更加豐盛，所以我覺得發財立品咧。呢啲人咧更加值得尊重，就未發財先立品，
1: 已經立咗品。係咁，即係咪金錢同品格係互相嘅有嗰個衝突同矛盾？
0: 會嘅，其實咧就係、是、嗱，好老實講，可能我咧就係有諗多一步咧，就係、是、就算 Bill Gates、Warren Buffett 嚇、啊，即係嚇誒，佢哋捐曬90%，咁嗰個係咪有退稅咧？
1: 是
0: 啊，那个慈善捐献
1: 再退翻几十亿俾佢，
0: 系啦吓吓，因为佢减低咗好多，可能好多个税收，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话，即、就、系、是、我谂我哋有时睇嘢咧要睇深啲，
1: 系
0: 而系话即系佢去到咁富有，反而我仲欣赏阿 John 头先所讲嗰啲人，佢唔系话要捐90%，如果真系可以 50/50 嘅吓。即系等于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咧，就系话，即系唔系我哋嘅神唔系睇我哋要捐几多个，即系嗰个数字系几大，
1: 系
0: 而我哋嘅心愿意将我哋有嘅嘢捐一半出嚟。我可能好少嘅啫，但系个心系紧要过个数目字。
1: 所以圣经都讲啊，佢话你嘅钱喺边度，你嘅心咧。同樣地會去咗嗰度，
2: 冇錯。即所以嗰樣嘢係可能即係錢財係 neutral 嘅，係中立嘅。我覺得係最界別最緊要的個人品嗰度咧，係 at the point of giving， 你 make a decision， 將啲錢財係運用咗出去，離開你自己，唔受你控制嗰剎那咧，係 makes a difference。
1: 即係話，當你有咗品格而先有錢咧，你個人咧就會。嗰、那個高尚好多，但當你有咗錢之後咧，你所建立你嘅品格咧，可能咧呢、這個真係唔容易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0: 湾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是自然面对。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做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直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

0: 第二个礼拜去影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咩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0: 咁你鍾意啲咩呢？
1: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即係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亞灣嗰時啦，八零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

0: 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氣嘅，
1: 冇錯，
0: 係完全係文嘢嘅。
1: 佢成出都係文氣嚟嘅，
0: 係成出，
1: 但係極 intense。
0: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
1: 啊，係，
0: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1: 係，
0: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1: 係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這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市集嗰度啊，
0: 係咪？但係市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攬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面聽？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就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0: 因為
1: 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

0: 專登佢 sign 到，
1: 係啊
0: ，get credit 係俾曬
1: 加拿大
0: 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振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憲報，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经借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立法会听日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同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个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

0: 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2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设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嘅心态，诱使佢哋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嘅发展必然会对全球嘅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唔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嘅人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嘅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为普计划嘅启动礼致辞时话，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嘅发展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嘅法律体系有冇漏洞需要填补。佢又提到本港正进行5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嘅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嘅发展。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中國人有句說話咧，話睇上腦呃你十年八年，但我覺得睇上腦呃你成世。
1: 係咩？你信嘅咩？
0: 同埋嗰啲你有時食飯咧，食完飯你咪好多 fortune cookie 嘅，嗰啲嘢我覺得全部都係混品。
2: 但你唔覺得佢哋講嘅嘢好大包圍嘅咩？
0: 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唔係我有時候諗法就係、是、嗱，譬如話。fortune cookie 就係話你嗰日食完飯，你攞咗嗰個 cookie 入面嗰張紙係屬於你㗎。係
1: 啊。
0: 係咪？咁但係你又有時見到台面啲人又唔食，你又食剩唔好晒。
1: 咁佢又攞埋㗎。
0: 你又攞埋。哇咁如果即係我連人哋都攞埋，即係話人哋嗰啲嘢都關我事
1: 㗎
0: 喎。咁其實我啲嘢都唔好準嘅。
2: 唔係啊，你應該可能第一張 fortune cookie 就話俾你聽，以下嗰個先至係屬於你嘅，你快啲去攞咯。
0: 但其實唔係啊，我時睇佢 fortune cookie 入邊寫嗰啲嘢咧，你睇完都唔知道想講乜嘅。
2: 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咧，另外有一隻咧，你 fortune cookie 咧後邊咧仲有啲 number 嘅，叫你嗰日當佢買649。
1: 係咯，
2: 如果佢真係咁準嘅話咧嚇。哇！好多人都中咗奖啦，
0: 但系记住佢系咪649？佢唔系俾晒咁多 number 你咧，佢俾几个 number 你？
2: 咁啊，咁你搣多两个咯，你话唔掂搣咗三四个嚟食噶啦，系咪？
0: 咁所以我觉得嗰啲，即系呢啲嘢咧，我觉得系咪，譬如话你嘅性格啊，或者你嘅星座啊，真系咪可以有人可以睇得到噶咧？
2: 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嘅性格，其实我自己觉得个性格成日改变嘅。即是可能咧，我细个时嘅性格系咁样样，但系而家到今时今日咧，可能已经系唔同咗噶咯噃。
1: 我点都会有少少嘅主导嘅，只不过你嗰个性格系随住你个即系
2: 环境，
1: 环境会，譬如话可能你系一个比较内向嘅，咁你始终都会比较内向。

0: 不過因為隨住環境，你可能經過好多訓練啊，經過一啲調教之後，你可能你變得更加夠膽去面對群眾，但係你個根基裏面本身都仲係比較內向嘅，會唔會係咁咧？
1: 唔知啦，嗱，譬如性格嘅話，我問你，我性格係點樣樣啊？你講唔講得出咯？
2: 咪敢作敢言咯，
0: 真係有一個幾
1: 我覺得
0: 樂
1: 觀啊，係
0: 啦，幾熱血嘅一個。
1: 我樂觀，我承認，同埋我善忘，我成日都話。
0: 你打地唔驚啫。
1: 我成日同我先生鬧交嘅時候咧，我就成乜你記得嘅？究竟係幾時嘅事嚟㗎？咁我就會講咩？咁其實有個好處，咁啊根本唔記得鬧咯。
0: 係
1: 嚇咩事話？乜係咁真嘅咩？
0: 我
1: 真
0: 係
1: 咁講過咩？其實樂觀，其實我幾樂觀嘅意思就係話，我唔係好記仇。
0: 嗯，
1: 但系咧，我会记得你对我好，
0: 嗯，
1: 呢样嘢我会记得咯。
2: 但你乐观，你系本身个性格系咁样啊，定系你自己训练出嚟咧？自己即系逼
1: 我选择，
2: 选择
1: 我选择。其实我真系我觉得系有得选择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不嬲都唔系好出色咧，我排第七。
0: 咁不如讲下啦，嗱，你自己嘅性格，你觉得自己嘅性格系点咧 ？Yuki，
2: 我啊，
0: 吓，
2: 我
1: 觉得佢火爆咯，
0: 系嘛？
2: 但我以前唔系咁嘅。
0: 系嘛？
1: 系啊！
2: 我真系以前唔系咁，我谂我系其实咧，我令到我转变咧系考完会考就嚟移民前嗰年，嗰年咧我就冇再即系冇即系要其实我要 repeat 嘅，咁我都冇再 repeat 到啦，因为就谂住移民都 repeat 都冇意思，因为你我就算我读咗，我都赶唔到去考会考，咁我读做乜啫？
1: 咁啊死啦！人手好闲。
2: 咁又唔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學緊功夫。咁嗰陣時咧，我就直接係真係我阿媽就直接不如你去深造啦咁就。
1: 就係學功夫。
2: 真係純粹嗰年就真係走去學武術，因為之前又攞咗好多，即係喺香港同埋喺即係大陸又攞咗啲成績翻嚟，咁所以就我阿媽就話：不如唔好嘥咗佢啦，你就隨便學多啲嘢，就帶翻嚟呢一度啦。你唔知道會用得到噶嘛？咁就係因為嗰年咧冇讀書。咁就出咗公園，就跟住師傅，跟住師兄弟一路係咁練，反而喺一個 public 嘅地方就見咗好多人生百態。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個人就開始轉變咗，即係唔會再好似前咁鵪鶉，會乜都會問，啱就啱，錯就錯，即係分啲嘢分得好清咯，會
1: 即係容易咗，變咗你係大膽啲嘅，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即係話畏首畏尾？
2: 你對外多咗嘛，因為讀書其實根本好似都係對你對你對自己同埋對屋企人啫嘛。咪放學我翻屋企啦，你。
0: Shelly 咧 ，Shelly， 你覺得你自己性格係點咧？
3: 我好大轉變，我應該可以咁講，信主前同信主後大轉變。以前嘅自己咧，人哋話好酷啊，唔中意同人講嘢啊，樣樣都要話事啊咁樣嘅。即係啲朋友係好 notice 㗎，咁所以我身邊唔係好多朋友嗰陣時，咁到我信咗主後之後咧，咁開始識到即係一啲基督徒啦，咁我就會覺得點解即係佢哋身上睇到咧，一來有愛啦，咁二來又有睇佢哋身上睇到好開心啊，因為我唔係一個好開心嘅人，咁咁開始，所以而家有時自己諗嘢咧，比較諗得冇咁 negative 啊 ，positive 一啲啊，咁人就即係會好咗啲咯。因為以前樣嘢都好記住，譬如話呢個人咁樣對我，咁我就要即係對佢唔好啦咁樣樣。咁而家我就唔會嘅，我而家會諗話雖然佢對我唔好。因為佢點解？因為我以前唔會咁分析嘅。點解佢要對我唔好先？我係咪真係做錯嘢先？咁如果我真係做錯嘢，咁我咪真係同佢講咯。係咪係咪我做咗啲嘢有啲咩？即係得罪咗你啊？係咪有啲嘢唔啱啊？即係我會 try 去，即係好尷尬嘅你咁樣做，但係會嘗試。即係我會用另外一個 approach 去做咯。因為我都 notice 咗我個朋友，因為即係由好細個十幾歲識到而家，咁佢都。嗰日同我老公講，佢話你老婆變咗好多，到我認識佢第一日到而家，佢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人。即係佢哋，即係我，即係嗰個朋友冇信仰嘅，咁但係即係睇到佢，即係你諗下，我唔係成日見佢，咁但係 once a while 見佢一次，咁都可以睇到，咁即係話，咁其實唔係唔好咯，即係由覺得自己性格係由好唔好都變咗好咯。
1: 嗱，咁其實講咗咁多，我哋成日都問你係咩性格，我係咩性格，你有冇性格做過啲性格測驗啊？

0: 有玩过噶，
1: 有
0: 玩过
2: 的。我哋嗰我以前做电台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咧就嗰日抄唔到料嗰阵时咧 ，OK， 就走去揾一个 magazine 咧，就做啲咩测验啊，咩咁。咁我成日都谂啊，究竟人哋一路问讲问题出嚟嘅时候咧，究竟出边啲人系咪会做呢一
0: 种？有噶，我
3: 会噶，会噶，
2: 原来真系有噶。
4: 我嗰时翻去暑期工啊，一听到啲嘢，嗰啲师奶即刻攞张纸攞支笔喺度听。
0: 我
4: 写晒，
0: 我
4: 记
0: 得我
4: 嗰
0: 时做嗰啲，即系其实任何心理测验我都中意玩嘅嗰
4: 时
0: 啊。
4: 嗰阵时过新年啊，去讲嗰啲咩运程嗰阵时咧，成班咪抄晒咯。我后屘发觉，
0: 我又冇咁癫。
4: 唔系，
0: 后
4: 屘佢哋，我发觉就因为佢哋唔想卖出去。
0: 其实讲嚟讲去咧，我哋讲咗咁多性格嘅问题咧，咁你觉得性格会唔会主导咗我哋嘅人生咧？
2: 会
0: 吓，会。阿乐爷一个好乐观嘅人啦 ，Shelly 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啦 ，Yuki 由暗春变做一个
2: 大胆啲嘅人啦，
0: 咁其实
2: 你咧，
0: 我系都同 Shelly 几相似嘅，因为我自己都一个喺一个唔系太开心嘅环境里边。即係我成日覺得爸爸唔錫我，因為我由細到大覺得爸爸唔錫，爸爸係重男輕女，我覺得爸爸唔錫我，所以我好細個係唔開心㗎。我細個時候嘅生活係我自己搞到自己唔開心，其實係嚇。咁所以變咗我大個咗之後咧，我發覺我做乜嘢要喺一個咁唔開心嘅環境底下，令到自己咁唔開心咁耐咧？咁所以變咗我自己慢慢長大之後咧，我就開始學識去追求開心嘅嘢。我倒翻轉係行翻出去，我發覺我自我療傷嘅功能，我自己都幾大嘅。我自己係我係唔係話我自己叻，但係我可以係點講咧？我可以比較容易啲去走出啲困局咯。我自我安慰嗰個機制幾強，應該話嚇。
2: 其實幾得意喎呢樣嘢，你唔係第一個同我講，即係你哋即係人係可以自我療傷嘅。但係咧，你同我即係呢個朋友講俾我聽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共通點咧。其實真係因為係好似頭先出嚟講話，信咗耶穌之後係有啲嘅改變，係有啲嘅唔同。OK， 但嗰種嘅唔同咧，係令到嗰個人係 positive 咗，同埋係開心咗。但我又想講翻啦。到好多時咧，我哋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咧，我哋有一次喺度做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咁咧我老闆咧就叫咗一 team 人嚟咧幫我哋做性格測驗，因為嗰陣時咧我哋係唔單止有我哋自己本身嘅職員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大批咧就係、是、由唔同嘅兩間嘅嗰啲叫做 consultant company 咧就嚟同我哋做一齊做呢個咁大嘅 project 嘅，咁所以呢個就叫曬我哋成百幾人咧。就成個下晝咧，就喺間 hotel 度咧，就做呢一個嘅性格測驗啊！我已經眼瞓到不得了，我不如俾我做嘢仲好啦咁。變咗咧，佢哋做嗰啲測驗咧好得意喎。咁咧，我記得佢又叫我，即係佢用啲簡單嘅英文嘅形容詞咧，就係你係咪 sensitive 啊？你係咪內向型啊？你係咪咩？咁啊搞到咧，我哋一間你一做完曬之後咧，佢就問你，你係 EINS 啊定係咩？我先成嚿雲，我點知我係乜嘢嘢咯？
0: 係啦，似嗰啲 soft form，
2: 係咯，仲要畫埋曬 curve，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將每個人咧有張 sensitivity， 然之後寫埋你係咩型，然之後貼喺咧你個工你嗰個 office 嘅外邊。
4: 自己我係個咩人？
2: 唔係啊，佢話呢一張紙咧就係當你要入去同呢個人傾嘅時候咧，你就要記得呢個人係乜嘢
3: 型，
2: 你就要用乜嘢 pose，
3: 點樣合 pose 下，點樣。
2: 但係我又成日都有個問題就係。究竟 NIFS 系咩啊？究竟 ETIK 系咩啊？咁佢咩型都唔记得晒，
0: 你就
2: 系根本就唔记得咗啲点样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原来咧唔系你睇一睇嗰啲乜嘢代表乜嘢，你就真系知道个人嘅性格系乜嘢噶。可能 totally different 噶，真系当你同佢一齐去合作做嘢嘅时候，我记得有个同事咧，佢咧就写明自己系一个外向型嘅，点知问亲佢嘢，佢都唔搭起个头嘅，我唔知道你究竟外向内向定系究竟你觉得我系隐形咧？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明
2: 摆喺度嗰个分析出嚟嗰个 label 啊，唔系真系可以代表嗰个人
0: 啊。其实你咁讲，我有多问题啦。倒翻转，其实我哋咁。話有啲人話做做呢類嘅即係性格測試咧，係好想快啲知道個小朋友或者知道你個伴侶嘅性格係點樣，同你配唔配搭。咁其實咁嘅時候係好定唔好咧？即係我頭先你話齋，我話我都已經做曬測驗啦，我知道佢咩性格。
3: 我可以話係好嘅，我覺得。因為我婚前咧都有做過類同嘅嘢，
0: 係
3: 咁佢好直接就話做咗出嚟之後咧，你即係可以話唔大家。

0: 咁會勾唔到㗎，咁可能你哋就要可能唔可以一齊呀、啊。
1: 我其實啲正常喎，十個九個都係唔一樣㗎啦。
0: 唔係呀，但係意思係話講緊而家係話即係可唔可以 work out 到嘛。咁我個 case 係 OK 嘅，咁、我唔未去到唔 OK 囉。咁但係就睇到，但係好明顯睇到就係話原來對方有啲嘢係咁諗嘅。咁佢個性格原來係咁提，即係佢哋有一啲 point， 譬如話嗰、個人點樣處理事啊，或者點樣佢點樣 deal 嗰啲問題啊。因為就算識咗我同我先生識咗六七年先至結婚嘅，咁但係有啲嘢我都唔知㗎囉、即係做完嗰個 test 之後，原來佢嗰個裡面講嗰啲嘢，咁原來佢係咁諗㗎咁樣。
2: 溫室效應，
3: 有機網上電台二十四小時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事业在唱歌，
5: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4: 方形西瓜，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在身子说话，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心灵糖水，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4: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4: 歌声救地球，
5: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4: 时事隔三声，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温室效应，
5: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均取得五星星成绩，亦都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且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预。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人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

0: 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就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中环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佢纵观世界所发生嘅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嘅动荡，以至喺圣经上面嘅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是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明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看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6月18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

0: 相關。不過研究人員強調，這項分析結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實際死亡統計。根據估算，長者在這兩次熱浪當中受影響最大，因為高温相關原因死亡的人當中，85歲以上群組佔大約是 60%。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位於珠江口西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影響沿岸地區。此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海神已經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五天氣仍然不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75%，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发表篇文章，佢从宁德时代电池厂看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咁咧，佢就指出宁德时代中国呢间公司啊，系个新能源科技公司，简称 CATL， 系全球最大最先进嘅电池工厂群。喺啲工厂群嘅工场里面咧，中國和美國的科技博弈現在發生了變化。他指出幾十年來美國公司對於中國一直保持著巨大的技術領先的優勢，就是來到中國是要用中國這些低成本去製造商品，即是說利用中國的廉價的勞工，就很便宜價就做了商品，由他們拿到去美國就可以高價的賣出去，歐洲都是這樣。如果以西方所定的就是工人應有的收入標準，那他一用中國勞工就多少就剝削了中國勞工，因為是比低很多的價，但是他就賺大錢。但是中國都有個要求，你要用到我們這些勞工幫你的話，你起碼就一定要跟我們的企業合作才可以來投資的。那中國企業呢，根據這個 Anna 的說法，就是中國企業就是從中學習吸收外資企業先進的技術。

但佢咁讲咧，其实系有少少简化咗，因为呢啲嘅技术传到嚟中国咧，有啲技术最巧妙嘅嘢咧，都系喺西方嘅嗰啲嘅总工程师啊，或者咧系嗰啲领导之下先知道嘅，唔系中国工人可以知道嘅。咁咧，所以咧，佢只系中国可以观察到嘅，只系一啲表面运作，佢嗰啲技术嘅啊嗰啲后面比较深入地方咧，未必能够掌握。咁但系咧，西方喺呢度就话中国啊偷咗个技术啦，因为咧局面已经发生逆转，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前面啦。《纽约时报》讲啊，佢从电池、太阳能电板啊、电池板啊，同埋啊呢个稀土以及生物科学，中国咧开发一啲世界上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就系呢个转变嘅标志。佢嘅新出嘅电池咧，据称充电唔使十分钟就可以驱动电动汽车行400公里。嗱，我知道咧吓，电动汽车嘅弱点就系充电时间要较为长啊。咁啊，汽油车咧就入油就快啊。咁但系咧，而家估唔到中国已经可以做到电池十分钟充电就得咧。咁即系话咧，同入油差唔多噶啦。咁电动车嗰个发展就更加大啦。其实呢个对环保都系一件好事吓。但系西方唔系好中意啊，因为咧西方咧佢嗰啲嘅电油

汽油啊，天然气呢啲公司咧，就希望人机再用电油啊，咁咧佢先赚钱嘛。咁就中国电动车就抢夺咗咧佢哋嗰啲石油生意噶啦，因为唔使用石油嘛，咁环保嘛。咁咧而西方当然亦有好多嘅议员都系企喺嗰啲石油公司啊呢方面嘅立场噶啦。咁揾个理由就话中国咧啊系补贴啊。或者偷西方技術啊咁，咁啊共和黨嘅眾議員咧叫 John Mulina， 咁咧佢屬於係中國嘅委員會啊，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咁佢話呢個寧德時代咧係受到中國補貼，咁咧就去削弱咧嗰啲嘅非中國競爭對手啊，建立全球依賴佢。咁咧其實而家美國就要全球依賴美國嘛，突然間全球依賴寧德時代係嘛，所以佢話咧要。將一個關鍵行業托付俾啲公司係嚴重錯誤啊！唔應該咧用寧德時代咁。係《紐約時報》其實唔係啊，而家好多公司要用寧德時代，如果唔係追唔上咧，中國已經叻過你。咁其實好簡單咧，如果你話中國咧係偷你嘅嘢，偷你嘅嘢又點會叻得過你啊？呢啲常識都諗得明啦，係嘛？咁而且你哋嗰啲嘅公司咧。最深入嘅技術一定唔會俾中國知得到嘅，縱使中國合資裏面運用緊，你中國見到嘅表面運作嚟嘅。咁但係中國咧，縱使睇到邊話佢自己研究，因為中國有培育咗大批嘅科技同工程嘅人才，日日咁研究，好快就會追上嚟啊！科學科技嘅係宇宙嘅法則，係公用㗎嘛，唔係你獨自擁有㗎嘛。咁但係呢人哋嚟贏你嗰陣時候你又話人哋偷你。咁而且呢仲有話呢即係你係補貼喎。咁呢當然呢喺西方影響下嘅一啲嘅即係合作組織，例如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啊 ,OECD 啦。咁曾經有個報告就話呢 ,2020 到2024年呢中國企業呢係獲得政府資助嘅金額是高過呢其他嘅成員國嘅三到八倍咁。咁所以有低於市場嘅價格呢或者係一啲嘅較為好啲嘅土地同電力嘅資源咁仲可以其實呢呢、這個只係話中國政府呢係唔去賺公司嘅錢，因為為咗栽培呢啲嘅民營嘅企業。中國政府其實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呢原初來講，所以它很多國營企業，根據這個著名的經濟學家叫 Richard Wolff 所講呢，中國是將這個的社會主義和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融合的，它有民營企業也有國營企業，有時呢是國營企業強一點的，但是國營企業如果政府幫得多呢它又發展沒那麼厲害，但民營企業呢它的創造性強，所以兩者配合呢令到中國呢既有創造性的競爭性，亦有呢即是國營企業呢那種的是穩定性。咁呢個係 Richard Wolff 嘅分析，係中國制度嘅優勝嘅地方嚟啦。咁當然西方唔會講啲嘢啦，除咗呢啲經濟學家講嘅，政府梗係唔會講啲咁嘢啦。咁所以呢就話其實中國嘅補貼，其實我哋研究返補貼係咩，即係低過市場行情嘅價格提供土地同電力資源㗎嘛，另外可以免稅五年㗎嘛，但係低息貸款呢俾嗰啲嘅創新科技就債務寬限。中國做呢啲嘢呢其實同佢資助外國例如非洲拉丁美洲嗰啲落後地區發展新啲嘅科技同市場呢同樣咁做㗎。中國俾佢係低啲税或者低息貸款俾佢種種嘅科技，仲幫佢起埋公路、鐵路或者港口，等嗰啲較為落後國家有機會將佢哋嘅資源可以應用得到嘛。咁當然中國借錢俾佢啦，但係唔同西方，西方借咗錢就逼佢還，特別美國一加息咧，佢啲窮國就還唔起啦，一還唔起咧，美國就揾呢個世界銀行。同埋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去要求佢開放佢嘅資源，任由外國公司嚟到掠奪啦。所以第三世界國家永遠窮累，就因為西方可以經過貸款俾你，你還美錢，跟住就搶奪你資源啊嘛。但中國冇咁做啊，中國可以寬限債務又可以係平啲嘅貸款低息啲嘅貸款喎，仲可以咧係好多時咧係你遲啲，你冇錢還，俾你遲啲還咯。

咁中國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係咁做，佢對自己嘅企業都係咁做啫嘛。呢個係發展中國家係希望你俾外國強勢壓榨之人有翻自己發展空間咁解。你就話靠補貼嚇，咁補貼呢個字係一個簡單而愚昧嘅隨便嘅用法。咁其實咧，中國嘅回應咧就係喺2016年6月18日啦。一个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李超啊，喺北京咧就记者招待会指出咧，系将中国工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咧，过分简单，根本系完全错。其实中国成功唔系靠补贴嘅，中国成功系咩？好，咁李超讲其实都几啱，系好多因素夹埋嘅，佢长期实践慢慢摸索出嚟。中國的工業競爭力在於它的龐大市場的激烈的磨砺，因為中國自己內部都有很多競爭，所以內卷就是這樣。但是完整的工業體系的高效協同，即是大家好的工業體系就互相合作的。還有零件那些供應上呢，是有最齊全的零件供應，因為中國有全面的供應鏈。所以中國獲取零件當然便宜很多，它自己沒幾遠間公司做到那些零件，或者隔離省來都運來都很快到，是吧？咁所以咧，呢个互相嘅协同，另外仲有就系中国有长期嘅教育、科技同人才嘅积累，咁啊，所以咧系好快咧系一种嘅互相嘅配合咧，令形成嘅竞争力，唔系单靠补贴嘅。咁呢个即系如果你研究经济，知道这个中国发言人李超所讲嘅系啱嘅，经济嘅成功。唔係單靠俾好多錢，其實舊時中國行公有制嗰陣時咧，政府點俾錢咧都好難做得好。啊，就鄧小平改革之後咧，就即刻市場經濟就自然帶動咗好多發展啊嘛。咁但係你仲有政府嘅投入，就係栽培人才，要求嗰啲嘅唔同企業唔係互相嘅壓低地方，係互相協同，成功咗協同啊，即係之前梗係競爭啦。咁但係可以互相合作咧，互相供應啊嘛。咁咧。所以呢这个嘅是中国嘅企业嘅优势是来自佢嘅体制同西方唔同。这个西方点都唔稳赢㗎啦，咁但你研究你就知道真正係应该咁样嘅。咁其实中国基本上都是透明㗎，佢嘅所有嘅补贴呢是跟从世贸组织嘅規則，佢全部透明俾你知嗰方佢冇呃你喎，咁呢而且咧，跟住即係西方話中國產能過剩啊，傾銷過嚟啊咁，完全冇常識啊，講啲嘢嚇。呢啲嗰啲政府官員咧不學無術。其實貿易嘅法則就係互相供應啊嘛。你冇嘅，我供應俾你。咁你需要我出產多啲俾你。你話產能過剩去傾銷，係你要買噶嘛？你可以唔買噶，係咪？咁但係中國夠要買你嘅嘢咯。咁你西方有好多高科技產品係禁制唔俾中國買啊嘛，例如嗰啲晶片高級晶片唔俾中國買嘛，而家連光刻機都唔俾中國買嘛，或者要個荷蘭光刻機啊 ，Aspel 俾買咗俾中國之後，唔准荷蘭咧係提供嗰種嘅維修服務啊嘛，你咁樣逼死中國出好多錢買你嘢，佢肯噶啊，嗰啲先進嘅嘢，中國肯買你嘅嘢噶。但是你唔肯賣嘛，你話驚中國攞你技術嘛。其實最簡單呢就係中國曾經要求同歐洲合作製造高鐵㗎。高鐵就梗係賺好多錢，全中國咁大咩，咁歐洲係好先進嘛。但歐洲唔肯咋嘛。佢話我同你製造高鐵合作㗎，你偷咗我的技術。結果好，中國自己做，中國根本唔需要偷你。中國你嗰個冇科技人就會自己研究咗之後自己做出嚟。而家咪西方就真係淘汰奈何咯，咁大機會嘅生意你唔要，搞到歐洲自己越嚟越唔掂啊！即係喺經濟發展。另外，中國做飛機都係用歐洲嘅空巴㗎，合作做啦。你呢個係設廠咁啊，每年供應中國2000架，利潤均分喎。歐洲又拒絕，咁中國自己做咗，西方由於佢哋嘅愚昧，就錯失咗咧中國大市場，而基於佢哋嘅傲慢錯失呢個大市場，結果就造成貿易逆差。中國嘅你又買，因為又平又靚，但價廉物美。咁咧，你嘅又唔肯買中國，你以為要碾死中國，中國自己做到，你碾佢唔死佢，而家仲叻過你添。咁所以《紐約時報》都指出啦，如果咧即係有啲呢啲當然係企業方面嘅人咧，就表示咧，唔同寧德時代啲中國企業合作。

去导致美国公司的落后啊，削弱咧美国喺重要行业上的地位啊。如果是真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拒之门外啊，你点可以咧吓、啊、系可以啊啊呢、啊這个啊令自己嘅进步，同埋点样可以咧阻止咧对气候变化落去咧？中国呢方面系对环保最好嘅，中国呢啲电池啊。咁你口又話環保，但係咧公司咧石油公司啊，等等幕後又控制住啲政客，又咧到時咧就唔肯搞環保嘅嘢啊，就而且就壓制中國要高關税唔俾電動車嚟。咁其實就係嗰啲啊汽油公司控制住啊種種嘅啊利益，希望繼續用有油嘅車咁。咁咧呢個華盛頓智庫咧就係、是、呢個叫布魯金斯學會咧有個研究員咧。Kai Chen 嘅咁讲，个几十年嚟咧，我哋已经习惯咗一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嘅世界，但而家局面咧发生扭转啦。美国汽车制造商已将宁德时代视为最重要合作伙伴啦。咁啊，当然啦，即系除咗呢啲地方啦，仲有就系福特汽车啊，仲系呢个斯特兰蒂斯啊，Stellantis 啊 ，NV 啊。都是即係全球最大的汽車集團咧，都話咧開始咧要吸收中國先進的技術啊，要同中國合作啊。咁啊，而連台灣的《中國時報》都講啦，中國電池充電快三倍，全球市佔四成。即係美國而家先驚人驚異地發現中國技術跑得大快，中國跑得太快，但係咧追唔上，亦抌唔開。即係你唔要佢，你又追唔上佢。而家中國開始呢方面贏啦嘛。咁呢個贏咧，中國係好艱苦奮鬥出嚟噶。中國最近嘅零成啊，呢、這個叫超級電腦咧，係能夠做到咧係 2.198 嘅 exaflops 啊，即係咧呢個 exaflops 呢個字就係指咧係每秒進行10^18次方嘅計算，即係哇好犀利，叫8萬兆次嘅呢啲嘅浮點運算，每一秒8萬兆，一兆1萬億，8萬兆即係100萬個萬億，咁多10^18次方嚇啊！所以咧呢、這個嘅做到咁咧，而家係世界排名第一啦。佢一秒鐘可以人70億人要做10年先做得到啊！中國呢個超級電腦咧已經成為世界冠軍啊，追上咗咧美國啊同埋歐洲。咁除咗呢個零成脫穎而出之外咧，咁仲有咧就係北京嘅智普華章科技，佢又發表一個新嘅工程式啊，就係方程式啊，即係嚇，咁就係話咧係佢嘅一個開源旗艦大型嘅語言模型係 GLM。5.2 佢最近呢能够做到呢係追上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而且评价上呢係即係盲目嘅测试呢，即係科学家唔知边个嘅测试呢，有咁多个呢，结果比排名第一嘅竟然係中国嘅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公司。你又知道呢中国呢喺零成同埋呢个智谱啊，係智谱华章都開始達到在科技上世界第一，而且佢唔係靠偷西方話用西方套做嘅，佢有自己一套演算方法咧，係西方估唔到。而家中國演算方法就係平好多嘅，就係好似當時 DeepSeek 出嚟突然間咧平好多咧，搞到西方想借 AI 壟斷嚟賺大錢咧嘅夢咧就無法發展啦。嗱，呢個就係中國係幾經艱苦，以一個窮國弱國奮鬥咧，裡面係。经过几多年的艰难发展先，几多种的体制上的改革，同埋几多种的系全国去支持呢种发展咧，先让中国在科技上系开始追上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呢度咧，我花几十年在中国曾经农村资助嗰啲学生出嚟即系读书。今日我见到话我啲学生。有几个已经读紧博士后，仲系科技嘅专家嚟嘅，都好高兴。当时佢系穷，系冇钱读书读落去。咁我哋即系海外叫啲华侨夹埋捐钱啊，就去帮呢啲嘅中国嘅农村学生。换到今日，我遇到几个都系好出色嘅博士后嘅一啲科学专家啊，其中一个仲系水利专家咧，系被派到去非洲帮落后国家。
好。

睇到咁，我哋海外華人都曾經參與過中國發展，我哋每個人都曾經努力過咧，讓中國可以喺艱難困苦中進步。除咗鬧中國嗰啲人之外咧，我哋選擇唔用批評，而係用愛咧，希望中國咧係變得更美好。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话，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

0: 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男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哎，两位兄弟，你听过这句叫做发财立品这句说话没有？
8: 听过。
7: 是你的问题啊？
8: 不是，我就希望啊。
7: 即是你现在未发财？
8: 未发财，那
7: 么有品啊？你有没
8: 有？少少啦。
7: 那就因为你没有发财，所以你没有品啊，会不会呢？
9: 是你讲个品字点讲咩品字哦？
8: 咪咯，品味嘅品啦，定系人品嘅品？
7: 发财立品嘅系品格嘅品啦，点会品味啫？
9: 通常其实咧，未发财咧，你立品啊仲容易；发财立品咧，嗰句说话其实系一个大挑战。我认为，
7: 即系话发咗财嘅人系会冇品嘅？
8: 唔系，我又唔系好同意。
7: 咪个说话，嗱个说话咁讲嘛，即系话你发财咧就要记住立品，即系会唔会就系你发咗财咧就会将你以前嘅品咧就会拎走咗，或者你发咗财之后咧，其实可能冇品嘅，系需要去补救翻立品。
9: 其实佢即系意思即系鼓励啲有钱人咧，你发咗财，你财都有咗嘅时间咧，你真真正正建立一个人品。其实有，其实唔系多，但系我哋而家世界上都有。你而家我着见咯，捐90% 身家出嚟嗰啲咧，我覺得就發財立品。
7: 90% 就唔緊要嘅，好似我捐90% 都要好少錢嘅啫，係。
9: 買90% 啊，
7: 咁啊 ，percentage 啫嘛。
9: 係。
7: 咁即係話，其實啲人係喺度批評緊班有錢人，係咪？
9: 其實一樣嘢，佢係鼓勵，我唔係批評。
7: OK， 鼓勵啱。
9: 鼓勵佢，希望佢。即是一样嘢，你既然有咁多嘅时间咧，你有时唔好做为富不仁嘅人。
8: 嗱，我又唔系咁嘅睇法，即系发财立品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对一啲所谓叫有钱人，
7: 系
8: 啊，你有钱啦，你而家 即係我有咗錢啦。

0: 我希望提升我的社会地位。
1: 立品就不是社会地位来的。
0: 不是不是啊，我做善事嘛。
1: 你是三品官七品官立品、啊。
0: 不是我在保良局、做总理。
1: 那些不是。
0: 我发了财了嘛，我有钱了嘛、啊、那我就做总理，我又捐钱。
1: 那些是沽名钓誉，但不是立品格，立品得过立品、啊。
2: Peter 刚刚讲的一件事，就是将个形象就说当他沽名钓誉好，但对自己来讲呢，哇，我发财立品了，所以我
0: 同埋呢，就是我对社会来讲呢，就是说
1: 有贡献。
0: 有贡献。我的人品你不懂啊，你未必懂啊，因为你未必懂我。
1: 见到你的财产。
0: 不是，你知道我做保良局总理喎、
1: 啊。探头。
0: 是啦。咁我捐钱喎，我又做。
1: 我就唔好赞成你呢个讲法。我自己哥李家姐呢，佢係向啲有钱人做一个挑战甚至係批判。
2: 係。我觉得如果佢沽名钓誉啲，佢自己话自己发财立品，你唔能够禁止佢，由佢自己话。真正嘅发财立品嘅时间呢，佢真係话我而家有咗啦。我而家係样样嘢都唔使担心唔使忧虑嘅时间呢，我能够做到啲咩人。即做啲咩嘢咧？真真正正做个人，好多时候咧，即因为你太过追求啲钱财呢样嘢咧，你慢慢慢慢将人嘅性咧一路满越错。
1: 嗱，咁即系话咧，呢、這个人即系佢讲呢句发财立品呢句说话，或者历史上咁讲啦。咁即系话正正化到咧，你越有钱咧，你个品咧就通常都系反面系越少嘅，会唔会？
2: 我觉得会系一样嘢，就系话因为。钱财会将你的心思意念咧就放喺边度，即系你心喺边度，你钱财喺边度，你心力喺边度。当你的心思挤咗喺嗰度嘅时间咧，你其他啲嘢系需要做嘅，需要帮助人嘅，需要有一个啊人本身嚟讲一种慈悲嘅心肠嘅时间，慢慢慢慢会少。但系佢呢个，我仍然系觉得系鼓励，鼓励你既然有呢样嘢时间咧，你有咁嘅条件嘅时间咧，你开始做呢啲嘢时间。所以我觉得虽然就话啊，我俾90%嘅样，但当你真真正正，譬如话有100亿身家嘅时间，你俾咗90亿出嚟嘅时间咧，相信唔系好多好多啊有钱佬做到嘅。
1: 诶，现实上系咪好有钱嘅人或者有钱嘅人，系通常个品格品德系与佢嘅钱财富有系一个成反比例
0: 嘅？我赞成呢样嘢。我赞成，因为咧，当你有钱嘅时候咧，有钱咧，你自然可以去。买
1: okay.
0: 啊 ，OK， 买你的心头好
1: ，OK，
0: 包你可以物质
1: 系
0: 可以系即系如果讲男人咧，就系、是、可以买女人
1: 系
0: 吓、啊、买你买欢笑
1: 买地位
0: 系买地位啊，咁好多时候咧发财立品就系、是、我成日都你觉得咧即系你唔同意我嘅睇法咧就系、是。但是呢就我睇到好多人呢就係话希望用个钱财买佢嘅名誉。
1: OK， 啱呢个我赞成。佢希望钱财买佢嗰个品格。
0: 啊、因为品格好多时候呢係品格系你自己知嘅。或者系有啲人就讲品味啦吓吓发财立品或者、好。我想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啊、我有钱了，我或者我小康了，或者我已经好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懂得去欣赏生活。
1: 是、
0: 啊。你可以说呢就是发财立品，亦都可以说人品，亦都可以说品味。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当然呢，就是传统 的发财立品就是说人品。
1: 是。
0: 但人品呢是没有即刻被人知道的嘛。但是如果我的品味啊，或者我的名声啊，我的品牌，
1: 是
0: 人名的品牌或者是他的声誉，
1: 他用那样东西来去显示或代表他那个品格。
0: 是。
2: 咁我所以最近即系话啊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即系我好尊重佢哋，即系想去做呢样嘢啦吓。但系一样嘢，我又最近又睇咗啲故事，即系其实呢样嘢我觉得仲紧要。嗱，有一个律师，佢话。我哋几时先至做到啲标机啊 ？Warren Buffett 啲咁多钱嘅时间咧，吓、啊，如果咁样情况系佢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嘅啫。佢发起一个系叫做唔系好似佢哋话90% 捐出嚟呢啲 50-50 嗰个回应 50-50 咧就话我将我收入当中50%捐起出嚟时间，系帮助有需要嘅人。咁呢样讲出嚟都好得意嘅。如果你系有钱嘅时间，话我100亿我捐。

0: 咗90亿，我仲有10亿，即系10亿，我一样系食翻呢啲嘢啫，系咪啊？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你系 fifty fifty 嘅时间咧，我觉得系比 Warren Buffett 更加伟大喎，系咪啊？因为你唔系就捐咗够，仲有相当大嗰笔钱噶嘛。咁所以嗰啲律师成立咗之后咧，开始慢慢有人响应，有啲 grassroots， 甚至有啲 contract 个 construction worker 建筑啲工人咧，佢都参加咗。佢反而覺得自己將生活一路路啊樸實，反得佢起先覺得唔能夠 survive 嗰啲人唔 survive。訪問呢啲人咧，我發覺佢點樣過都搞掂喎，可以 survive。佢覺得佢人生咁樣做更加豐盛，所以我覺得發財立品咧，呢啲人咧更加值得尊重，就未發財先立品，
1: 已經立咗品牌。係咁，即係咪金錢同品格？是互相的有那个冲突和矛盾。
2: 会的，其实呢就是好老实讲，可能我呢就是有想多一步呢，就是就算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啊，就是他们捐晒 90%。那那个是不是有退税呢？
1: 是。
2: 啊，那个慈善捐献。
1: 再退回几十亿给他。
2: 是啦，啊啊，因为他减低了很多，可能很多的税收。
1: 是。
2: 咁所以咧就係話，即係我諗我哋有時睇嘢咧要睇深啲，而係話即係佢去到咁富有，反而我仲欣賞阿 John 頭先所講嗰啲人，佢唔係話要捐90%，如果真係可以 50-50 嘅，即係等於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咧，就係話即係唔係我哋嘅神唔係睇我哋要捐幾多個，即係嗰個數字係幾大，而我哋嘅心願意將我哋有嘅嘢捐一半出嚟，我可能好少嘅啫，但系个心系紧要过个数目字。
1: 所以圣经都讲啊，佢话你嘅钱喺边度，你嘅心咧同样地会去咗嗰度。
0: 冇错，即系所以嗰样嘢系可能即系钱财系 neutral 嘅，系中立嘅。我觉得系最界别最紧要个人品嗰度咧，系 at the point of giving。你 make a decision， 将啲钱财系运用咗出去，离开你自己，唔受你控制嗰刹那咧，系 makes a difference。
1: 即系话，当你有咗品格而先有钱咧，你个人咧就会嗰个高尚好多。但系当你有咗钱之后咧，你所建立你嘅品格咧，可能咧呢个真系唔容易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从此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话，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刘牧师，嗱，倾咗三日啦，咁第四日咧，除咗讲你自己嘅见证之外，我哋就特别提到喺加拿大，你而家嘅一位同工 Henry， 佢嘅见证系点样？
1: 佢就咁样嘅，咁啊，佢都吸咗成十几年啦，咁戒唔到啦，好辛苦。咁佢阿妈咧就有一次睇到恩雨之声。就睇到我的見證就錄低咗。
0: 你嗰個見證，大家如果想睇咧，都可以睇恩語就好好嘅，因為你個名咧係劉文和，然後牧師佢就話劉文和牧師，即係你曾經係劉文，而家係牧師，我真係好中意嗰個名。
1: 改到咧天衣無縫，我話
0: 劉文和牧師。
1: 係啊，
0: 好啊，咁你繼續講。啊 ，Henry 個媽媽就睇到你嘅見證。
1: 睇到啦，睇到之後佢就錄咗落嚟話：佢 Henry 你睇下啦，佢話你唔好搞我啦，咁煩睇咩啫？咁樣成日都唔想睇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真係吸毒吸到冇嘢做啦，咁樣啊，即係嚟睇下啦。一睇，哇！有個吸毒嘅牧師，以前吸毒喎，佢改咗做咗牧師喎，咁佢咁有見證，咁佢有可能，我都應該有機會啊！咁啊，同佢阿媽講，佢阿媽就打電話。嗰陣時其實我喺美國嗰邊，我話我哋加拿大冇啊，如果係嘅話，佢就去台灣咯，我幫你安排咯。啊，結果佢又肯去，個媽媽喺呢邊送佢去緊嗰陣時咧，仲毒癮發作。
0: 佢仲翳佢媽媽話我吸一餐懵先至去解毒係咪？
1: 佢阿媽仲驚佢走咗添啊！即係所以陪真係好陪到佢去嗰邊咧，毒癮發作咁啊好啲，去到台灣就冇得走啦，係嘛？佢又唔識中文喎，
0: 係啊，
1: 淨
0: 係
1: 識啲廣東話同埋英文咁樣。去到咧啊，但係咧喺我哋台東村咧，真係佢完全係神幫助佢，言語又唔通，去到嗰度佢就。漸漸度過啦，呢啲咁嘅藥引咧，即係你三日到一個禮拜唔吸，佢就自然過咗。過咗嘅時候，佢阿媽就翻嚟啦，咁佢就喺嗰度成長。
0: 哦，即係媽翻咗嚟加拿大。
1: 翻咗嚟噶啦，一個禮拜之後佢又翻嚟噶啦，即係叫做陪住佢。
0: 其實你哋都唔準屋企人陪到咁耐嘅，係咪啊？
1: 其實一般咧，我哋就好少嘅。一來佢哋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譬如喺台灣邊個去陪佢，得閒咧有人陪咪得咯。但係個媽媽特別喺呢邊去，我哋梗係俾佢，俾佢咁嘅。
0: 好，咁啊繼續講翻 Henry 嚇。
1: 係啦。咁啊，佢喺嗰度成長嘅時候咧，佢學中文喎，啊！啲人叫佢寫中文，佢話辛苦到不得了，四四方方，哇！寫到佢手都痛埋。但佢每抄一句咧，佢就好祈禱嘅，啊！漸漸佢就喺抄聖經、讀聖經，學咗好多中文喎。咁啊，開始有興趣啦，又學又彈吉他啦，咁樣。咁啊，喺我哋嗰個環境咧，有打波啦。啊，有種嘢啦，啊，每日有工作啦，又有老師嚟教咧，
0: 即係有體力勞動
1: 嘅，有體力勞，好似一個學校咁，小型嘅學校，又好似一個家庭咁，你自己要做好多嘢嘅，咁啊睇佢恢復佢嘅體力，咁老師嚟教佢咧，漸漸佢就好追求到咧，可以從佢嘅生活嘅規矩言談裏面咧，去發覺到佢咧係改變咗。咁我就體會到啦，真係呢、這個真係神嘅大能啦，即係點解咧？冇人同佢教佢嘅。唔识字啊嘛，嗰啲人讲佢又未必听，即刻听得明。咁啊，一路成长。咁我哋喺神禧岛嘅教导咧，喺神禧村嘅教导咧，就系、是、你唔系净系戒毒，戒毒之后咧，回头之后要兼顾你嘅弟兄。虽然呢个系我嘅呼召，我都要传呢啲呼召，个个都希望佢哋咁。啊，佢就有咁感动咯，有咁感动之后，佢就献身去当我哋门训，读门训又系中文噶嘛，系嘛，好辛苦，三年几喺嗰边啊。咁啊，读完一路成长，我哋又带佢去做见证。有一次我嚟加拿大，我就谂，虽然佢仲未毕业，佢都要翻加拿大行下嚟睇下父母。我带佢翻嚟，带佢翻嚟咧就做见证。啊，啲人听咗恩语之声，又拍咗佢见证之后，就系、是、有个佢啲 friend 听到佢走嚟揾我哋，佢想福音戒毒，啊，佢想福音戒毒，但系咧想福音戒毒冇地方啊。不过咧，我讲翻 Henry 咧，就系佢翻嚟嘅时候话。佢舅父同我讲：，哇！你哋福音教导好犀利啊！一个人可以变到咁样，我真系唔信啊！佢话我而家要信耶稣啦！
0: 哦，咁样啫，
1: 净系
0: 咁，
1: 净系听到佢咁讲，影响咗佢舅父、阿叔、阿姨，影响咗佢大到嗰啲咁嘅亲人都要话要信耶稣。佢哋净系识讲话好犀利啊，信耶稣咁样。咁啊，即系一人得救，全家都蒙恩啊，全家都快乐。所以佢嗰个改变咧，都影响咗佢哋家庭。影响咗佢哋家庭之后咧，就佢翻嚟嘅时候就影响埋呢啲戒毒嘅人咯。其实真正加拿大开始咧，可以讲系因为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咧有一个睇见有地方开始嘅。
0: 嗯，咁样嗰、那个即 加拿大，其实那个是不是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因为是你们在那里的时候就会送他们去台东的，就是送他们去台湾再戒。
1: 没有的了，现在我们不送的了，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个 center 已经成立了嘛。早期 Henry 没有嘛，所以要他过去咯。啊，过去的时候。咁而家佢已經翻咗嚟咧，佢而家讀緊神學嘅。咁、我哋認為有個同工喺度，我哋已經有買咗個地方啊。
0: 咁美國咧？
1: 美國都係咁噶，同加拿大一樣。
0: 美國有冇啲咩嘅好特別好嘅見證？你同我哋提一提。
1: 美國嗰邊咧，譬如有個 Scott， 佢係印尼嘅華僑，唔識中文，
0: 又唔識中文，
1: 係、個個都係嘅 A B C， 佢哋仲話：，喂，劉牧師啊，我哋 A B C 唔同喎，我 A B C C B C 一樣，個個都係罪人，我哋福音教導通通都係一樣，而且我哋要 Chinese 嘅訓練嗰種方式嚟訓練嘅，你唔好成日，佢哋嗰啲好自由噶嘛諗法，咁佢嚟到佢唔識中文，咁我哋嗰、那個負責姚牧師咧唔識英文。咁一個唔識中文，一個唔識英文，因為我差派佢過去美國嗰個姚牧師啊，佢吸到20年，坐監坐咗6次。
0: 佢係香港人定台灣人？
1: 台灣人，
0: 台灣人
1: 喺我哋台灣戒咗，喺我哋台灣神禧會戒。早期佢嚟戒嘅時候咧，佢話：喂，福音戒毒係咩意思啊？啲人話信耶穌戒毒啦。佢話：嘿，你都傻嘅，信耶穌可以戒毒咩？我寧願去吸毒都唔信耶穌啊！咁佢就走咗。咁佢阿哥咧嗌佢啊。叫佢留低，咁佢就諗住話：，唉，都好啦，俾屋企人好過啲啦，咁耐咁慘，等我戒得咗我就走㗎啦。點知一留咗4个月。
0: 哦。
1: 但4个月之後呢，佢就要去坐監啦，因為佢有刑期㗎嘛。但係、
0: 即係未曾服完刑，咁佢返去
1: 唔係未服完刑，而係判咗就未即刻要去執行。咁佢嚟，佢點樣祈禱啊？佢同我哋講：如果耶穌叫我唔使坐監，我就信啦。
0: 是喎、是我都会咁祈
1: 㗎。佢系咁祈㗎，佢真系咁祈㗎，佢即系同我哋
0: 嘅、
1: 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咁你冇可能㗎嘛，喺地上嘅法律你一定要執行㗎嘛。但系佢喺呢4个月呢就感受到我哋啲爱心。过来人啦，有啲媽媽義工啦，佢就好感动。咁要去執行2年返嚟，第二日就返嚟神禧会。一路呢就留到今日。留到今日呢我就讲派佢去美国，点解会派呢？佢就娶咗个牧师做太太，那个牧师呢就喺美国正道神学院啊，即系台福神学院读教牧学博士嘅。
0: 哦，
1: 有人话喂，读博士点会嫁俾个吸毒嘅人噶？佢哋两个思想都唔拉家嘅。

0: 咁我咪问翻嗰个牧师咯，佢话我睇到你哋嘅弟兄有生命，有担当。
1: 哦、你都
0: 我哋介绍噶，
1: 问系我哋介绍，
0: 我问翻佢啊，
1: 问清楚系咪一时冲动
0: 啊？我话你唔系噶，早期佢话唔系我，唔系我，我介绍我嘅同工，
1: 佢唔认。
0: 佢话唔系唔系，后屘变咗佢自己啊！我哋要介绍，咁我冇可能嘅，我唔可能嫁俾吸毒嘅人嘅，我介绍同工，后屘佢自己就体会到。结咗婚之后，佢又负责台湾一个教育村。咁我哋佢毕业典礼啦，派佢去啦。点知咧，有个吸毒嘅人咧，就揾到我以前识得一啲餐福嘅童工。嗰、那个童工咧就同我：，喂，刘牧师，你要唔要嚟美国？呢个吸毒嘅人搞到我哋两夫妻嘈交嘈到，又同佢讲呢样，又同我哋冇办法帮呢啲人啦。佢话我以为咧，餐福好难做，呢啲戒毒仲难做啊。佢话
1: 直情系啦，因为嗰个瘾嚟。
0: 佢话你再唔嚟咧，我哋都崩溃啦。我哋帮佢帮唔到，俾佢搞到乱晒。佢话佢一定要福音戒毒啊。我点嚟啫？我而家喺台湾系嘛？咁但系佢话我一睇谂，呢对夫妇去咗美国咧。就去咗行毕业典礼，我就打电话，我咁啦，我有对同工喺美国，我打个电话俾佢哋问下。
1: 又系过来人，
0: 又
1: 系
0: 过来人
1: 先生。
0: 咁、我话喂，你骑下土好唔好啊？点知佢从洛杉矶去三藩市，佢同我讲，第一见到呢个吸毒人，佢话佢知道佢跑唔甩，即系有负担咯。
1: 神将佢放喺佢嘅手上边。
0: 咁佢太太系攞 R1 visa 噶嘛，咁跟住咧落嚟，点知又俾我哋申请到 license。咁啊，開始咗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話牧師，我唔識英文嘅。喂、我哋放心啊，我哋收中國人嘅啫。點知收中國人，好多中國人都唔識中國話，淨係 A B C。
1: 因為嗰度出曬噶嘛。你話講翻嗰個 Scott 就係啦。
0: 就啦，講翻個 Scott 嚟咧，佢又唔識中文，佢又唔識英文，不過有一樣大家都識，大家都吸過毒。
1: 即系
0: 有啲嗰啲手勢咧溝通。咁啊，後屘咧呢個姚牧師咧就幫阿。Scott 嘅媽媽，佢同佢阿媽溝通好唔好嘅，佢好冇辦法就解釋俾佢阿媽知一個人細路仔吸咗毒咧嗰種心態係咩，又解釋俾阿 Scott 知，漸漸有人翻譯啊，有啲老師嚟啊，翻譯話咧個媽媽係點樣啦，點知將佢哋兩母子結合咗，佢好開心，佢話我以前同阿媽傾唔到偈，佢話我而家比較了解啦，好開心，咁嘅情之下咧，佢就留低咗喺度，一留咧留到而家第五年啦。佢阿媽咧，好似我呢次喺洛杉磯做見證，都翻嚟啊，同我哋一齊去講見證。即係佢都係講以前我流眼淚流到冇辦法單親啊嘛。個媽媽好可憐，又唔敢同人講、你知啦，喺北美嘅時候又係醫生世家咁樣食，咁變咗咧，佢話好痛苦，好辛苦。
1: 哦，原來醫生嘅世家係啊，羅牧師，我想問你。吸毒嘅人唔系一定系贫穷嘅人噶，系咪？
0: 哦，唔系，好多人都家庭背景好好噶，只不过
1: 即系等于你咁样，妈妈系做女传道噶，
0: 嗬、啊？多数咧有啲好多家庭好好噶，有
1: 即系幸福家庭都会
0: 出
1: 一个吸毒嘅人
0: 有幸福家庭，你嘅家庭幸福，但系你嘅仔女可以接触到呢啲朋友，同埋咧，你系咁嘅家庭，有啲朋友心态唔好啊，佢会道你上瘾噶。即系导个仔上瘾嘅意思，
1: 即系唔可以以为话我哋屋企好幸福。
0: 哦，你要注意。
1: 咁我个仔女一定
0: 要注意佢交咩朋友啊？啊，要注意噶。有啲幸福家庭先容易吸毒啊，因为佢太幸福咧，佢
1: 冇嘢玩，好闷。
0: 冇嘢玩，同埋无知啊，同埋无知好奇啊。
1: 喺屋企里边差唔多太过干净，企理得滞。
0: 咪系咯，出边啲人佢又好奇啊嘛，有人话呢啲嘢唔会上瘾嘅，你都唔识呢啲咁嘅嘢，咁样吓。
1: 你冇胆啦，咁
0: 啊
1: 即系喺度。
0: 好多，但佢遇到好多挫折喺出边唔知噶嘛。
1: 我所以冇话一种嘅人特别容易吸毒，冇嘅。
0: 吸毒而家即系各种嘅人都有。
1: 无孔不入，系人，
0: 无孔不入，系
1: 总之系人都会俾佢诱惑到。
0: 真系噶，你讲呢啲嘢真系冇错，我嘅体会。
1: 系啊，咁要好小心啊，真系。
0: 我同你讲。喺呢个嘅读者文集啊，喺十几年前有个咁嘅报道，有三个日本嘅医生，佢哋话我哋唔相信我哋会上瘾，我哋系医生，点可能呢？就去试可乐英，结果有两个咧即刻唔敢单再食啊，有一个上咗瘾戒唔到，后屘自杀死咗。
1: 嗯，
0: 佢就写咗一篇遗嘱，千祈唔好碰呢啲咁嘅毒品。
1: 即系会等喺香港嗰阵时嗰个话一。啖都唔好啊嘛！
0: 系啊，真系噶，呢啲唔讲啦，呢啲好邪噶，呢啲咁嘅。
1: 我都刘牧师，即系我成日都譬如话，我自细我亦都有个感觉话，我真系唔信一啖都唔得。
0: 我同你
1: 真系一啖都唔得噶。
0: 你唔好唔信邪啊！即系我哋
1: 系咯，即系我觉得后生仔好多就
0: 系
1: 咁样，
0: 即
1: 系
0: 咁样睇。

0: 情景啦，有啲人呢佢病咗打针吗啡，佢又唔知嗰个系吗啡，咁都叫吸咗毒啊个身体。嗰种处境呢就未必会，因为佢都唔知。但有某种处境呢，就系你同啲 friend 啊去玩啊，佢有好多配套呢觉得好有瘾嘅。
1: 好嗨嘅。
0: 好嗨，人哋肯定你，你又好闷，你又好挫折，咁嗰样嘢食咗你又好舒服。哈，你千祈唔好去啊，嗰大嘢叫你一时舒服呢，你成日就你有个记忆体㗎嘛，你就会成日諗起好危险㗎，唔可以。即係我哋唔系话咁单纯去讲一啖都唔得，我而家补一啖俾你睇下，我会唔会上瘾啦、
1: 啊？系、哦，
0: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佢有整个嘅环境配套，同埋使到你个人咧 feel 到咁样，咁然后咧你就会寻找呢种记忆体同埋刺激，咁样系唔得。后屘我讲阿 Scott 而家中文好好，佢而家读大学四年班啦、
1: 啊，
0: 佢仲读 social worker 啊，又去短宣，咁佢而家变咗一个改变嗰个妈妈，真系好开心。
1: 咁佢以後又會成為你哋同工咯？
0: 我哋希望栽培佢咁，但系咧我哋唔限定，因為呢啲係呼召嚟嘅，所以咧我哋就睇環境啦。最低限度，我哋希望佢回歸社會、回歸家庭、走出自己，呢、這個就係真係叫戒毒啦。呢、叫戒心毒，
1: 係
0: 一般人戒毒咧就停留喺戒藥毒啊。
1: 淨係一個心癮嚟㗎，包括配置係賭啊，或者係電腦玩遊戲啊，都係一個心癮嚟㗎。
0: 大多數嘅人都係處理啲誘因，即係誘惑佢去吸毒嘅因素，譬如環境唔好啦，朋友，佢冇處理到個原因。福音戒毒係針對嗰個原因。
1: 哎呀，我好想知嗰個原因點樣針對，我聽日繼續講一講，好啊。
2: 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在奉獻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閣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獻支持，可將款項郵寄到佳音社廣播電台，詳情亦可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獻可作扣稅用途，我們再一次感謝閣下的支持和同工。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

0: 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至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以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话，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仲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六合彩方面，头奖两注中，每注派400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是17。天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咗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咗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9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98美元，卖出4077.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
9: 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即系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down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呢，心唔安乐嘅时候呢，唔平安嘅时候呢，你一定係会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时常嚟保持喜乐，係时时自信满满嘅。唔係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係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一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佢話原來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樣，我心諗100个，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

0: 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会入面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一个片段。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呢，我諗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係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諗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係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㗎。
0: 我相信係，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那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咧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 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

0: 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我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嚇，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系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齐同你合作，一齐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边，同埋喺你嘅工作上边，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系将信仰变融入到喺里边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谂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哇，系多谢 Grace，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可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

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的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边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

0: 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日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了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升了2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0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9.71 美元，卖出 4080.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 扎根圣。

0: 经行主导，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有人曾经令我们失望，我们无论怎样都是没办法饶恕他们的。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会不会觉得祷告是浪费的呢？你曾经为一个特别的境况付上很多的时间，长年累月地去祷告，迫切地去寻求神，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你不明白你所求的神究竟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他不帮你去做事呢？如果这些是你心里面的问题，请你留心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让我们从圣经的观点去看失望这个课题，请你留心收听。
1: 当你感到失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会即刻怪责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抑或你会四围的观望，去找一些可以谴责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失意，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应该讲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反应，因为我们不清楚到底个中的原因是怎样的，目的是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失望之中停滞不前，我们不再争取，不再奋力向目标进发。我们没有利用到失望的时候去学习和去作为我们人生的踏脚石，反而是停在那里不知进退。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停滞不前，或者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亦可以在失望之中开始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继续向前行，在失意之中学习，体验在主里面的喜乐，人生的经验因此而变得丰富。到底我们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这个好视乎我们的反应，到底我们应该怎样作出回应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到我们是不可能令神失望的。我们之前所讲的失望绝对不是令神失望。我们只可以对自己失望，对人失望，或者是令人失望。但是绝不能够令神失望。因为神知道万事，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切事。因此神从来都不会对我们所作的事或者未能够作成的事而感到失望。既然神知道有关我们的一切事情，所以在祂里面就根本没有失望这一回事的，只不过是我们对自己失望而已。所谓失望是对自己的失败，没有办法达成目标，没办法实现理想的一种情感的宣泄。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失败的境况，目标和理想都没办法达到，以致在情感上面出现一种的表达。失望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都尝试过的滋味。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望背后。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学习去认识在失望背后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灵性上停留不前。我们会没办法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因为我们陷在失意之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经文话，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

以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跟住我哋嚟睇同一章嘅17-27节，耶稣终于嚟到啦，出现咗啦。经文话，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圣经之所以令好多人爱不释手，是因为圣经并没有隐瞒负面的事。刚才读的经文是令人感到悲伤的，这些情况亦非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年代不同，但是人生的经历和感受却是恒常一样的。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都经历大大小小的困难、挫折、痛苦和忧伤、思念和失意。神没有刻意隐瞒这些东西，反而圣经提供我们一些实用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些人生的困境，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不至于迷失方向或者停滞不前。我们可以利用失望来到作为踏脚石去学习，继续朝着神为我们生命所定的目标而进发。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失败呢？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悖逆、暴力、自私、贪婪、嫉妒和其他很多的情欲。我们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渴望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对人感到失望，对环境亦感到失望，很多时候甚至会对自己亦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对自己有所期望，希望自己可以成就些什么，达到些什么的目标，无奈事与愿违，我们没办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因此就对自己感到失望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所定的目标不切实际，这个亦成为我们没办法达到目标的一个原因。我们力有不逮，即使倚靠神亦尽了力亦没办法成功。我们不禁的要问神：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为自己所设的目标是超过神所期望我们的，有时候是环境令我们失意，或者是由误会而引致的。我们以为对方会这样做，点知对方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令我感到失望。
希望。

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哋对人嘅要求越高，所换嚟嘅失望亦越多。生活上面经常有好多唔如意嘅事，有啲系小小嘅失望，但系有啲系大大嘅失望。小小嘅失望，我哋识得点样处理，因为影响好细，一阵间嘅唔开心好快就过去啦。但系嗰啲大大嘅失望就唔容易处理啦。有时候系牵涉到我哋所爱嘅人，或者系同我哋嘅工作有关，又或者我哋想买一件心爱嘅嘢，储钱储咗好耐，但系却系始终未能如愿，所以我哋感到好失望。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亦视乎失望的性质而定，有哪个牵涉在当中，或者是影响有几大。如果所牵连的是我们所爱的，或者所信任的人，又或者是德高望重的人，我们非常重视的人，如果他们令我们失望，痛苦万分，受到好大嘅伤害嘅话，呢、这个可能都会令我哋陷入极大嘅痛苦之中。我哋嘅反应系乜嘢呢？有时候我哋只系能够忧愁，或者觉得后悔，我哋会沉默不语，因为唔识得讲啲乜嘢。我哋唔想再倾，因为里面好伤痛。有时候我哋会非常嘅愤怒，我哋会闹对方。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对方会做出这样的事，或者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但是愤怒很多时候会转变成为报复和仇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种失控的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并没有估计到自己会有这些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损失，我们失去对人的信心，因为对方失信，不值得我们再信任。或者我们会对神失去信心，我不是说失去了得救的信心，而是某些事你向神祈求，你对神有无比的信心，认为神一定成就，结果神没有如你所愿，你感到非常失望。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这个不是你的应许来的吗？我信靠你，我祈求你，我跟从你，我信服你，但是神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啊？有时候我们会在失望之中退出，我们同某某人疏离，或者视对方为陌生人。我们觉得既然你令我失望，我就再冇办法相信你，所以仲系疏远啲会比较好。所以有啲关系就因为咁样而受到破坏啦。我唔系话喺失望之中我哋唔能够忧愁，唔能够感到后悔，这个其实都系人之常情。但系有啲心态系我哋唔能够有嘅，即使我哋极之失望，亦唔能够以此嚟到作为藉口去憎恨对方，唔饶恕对方。我哋绝对唔能够喺失望嘅时候产生唔饶恕嘅心，唔理情况系点样嘅不济，我哋亦唔能够唔饶恕人。如果我哋唔饶恕人，这个唔单止唔能够化解我哋嘅失意，并且佢仲会加倍，加好几倍嘅留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唔单止要去面对失望所带嚟嘅伤害，仲要处理内心嗰个唔饶恕嘅心。唔饶恕嘅心系极具破坏性嘅，能够摧毁人嘅品格同埋生命。佢系人情感上嘅毒药，你越系唔肯饶恕，佢就会越毒害你，令你受更多嘅痛苦同埋折磨，叫你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极坏的影响。所以不理发生什么事情，环境是怎样恶劣，我们都不能够怀有不饶恕人的心。这个永远不是正确对待失望的态度。
每个人都

经历过失望，我们在对人感到失望的同时，亦往往令其他人对我们感到失望。很多时候，人对我们寄予期望，他们期望我们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我们达不到，于是我们令人失望。在家庭里面，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可以经常的看得到。在雇员和雇主之间亦是一样，充满着对彼此的失望。但是我再讲，作为神的儿女，神既然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就绝不能够存有一个不饶恕的心去对待人。不理我们认为对方是几咁的全心伤害我们，令我们伤痛，神从来不会对我们失望，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对我们有所期望。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失望呢？今天的经文亦提到了失望的问题。马大经历了极大的失望，他是对耶稣失望，因为他所爱的拉撒路病危的时候，他打发人去请耶稣来，但是耶稣却是迟迟都未来，拉撒路终于病死了。马大非常的伤心，亦感到非常的失望，是因为耶稣没有即刻赶去拯救拉撒路。他有一些认为更加紧要的事，因而让他的兄弟赶不切医。不过当马大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却是讲了一些令我们今日亦得着安慰的说话。约翰福音11章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内心知道耶稣有大能力，他知道如果耶稣能够及时出现，拉撒路一定不会死，因为耶稣一定能够医好他。可惜耶稣迟迟都未来，导致拉撒路救不回，而耶稣在这几日之前并没有讲任何的说话。马大可能想到同耶稣所建立的关系，他过去怎样招呼耶稣，怎样为耶稣下厨，怎样开放自己的屋企让耶稣和他的门徒休息，他在耶稣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但是现在他叫人去请耶稣来是为了急事，但是耶稣竟然没有即刻来，以致酿成大错。如果我们是马大，相信我们内心亦会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路加福音10章40节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么？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里让我们看见马大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她介意耶稣不来医好拉撒路，她对耶稣失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得到的。耶稣甚至没有叫信差转告什么的说话，或者话给马大听他会什么时候来。马大感到被遗弃，因为他的请求落空了，这么大的事情，生死攸关的时刻，耶稣竟然不理不睬。很多时候我们亦会好像马大一样感到失望，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们可以从今日的经文里面找到一些原则，应用在自己的情况之中。不理我们遇见什么令人失望的事，这些原则都是适用的。首先，神容许失望进入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神绝对有能力阻止事情发生，祂可以改变环境，因为祂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神如果容许逆境发生令我们失望，祂是怀有目的的。约翰福音11章14到15节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原来耶稣故意作出这个的延误是有目的的。耶稣早就知道马大和玛利亚会极

0: 之伤心，亦知道佢哋会失望，会怪责佢，其他人亦会批评佢。耶稣一早就知道呢一切嘅情况，但系耶稣却系有更大嘅目的，就系佢要使拉撒路复活，使人睇见佢更大嘅能力。佢唔单止能够医病，仲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不是因为耶稣要一显身手，而是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经历死亡。门徒需要更多的信心操练，耶稣要门徒记得他有复活的大能力，即使死了的人他能够使他复活。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日了。耶稣的目的不单止是要人看见他复活的能力，并且他要荣耀神，还有教导门徒信靠他。这一幕的景象，相信一定深深地留低在每一个人的印象之中，一生都不会忘记。耶稣绝对不会忽略我们的每一个祈求，只不过因为他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容让不幸的事发生，容许我们失望。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的目的和旨意，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的环境，医好拉撒路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藉着这件事叫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尼赛亚，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尼赛亚救世主。其次的目的才是解决他们的悲伤，将希望重新带给他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看见失望背后神的心意，在失望之中要记得去问，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更加重要的目的和心意呢？而神的旨意往往是最美好的。
1: 弟兄姊妹，神不会忽略我们，祂必定不会置我们于不顾，祂关心我们生活上每一个细节。诗篇十九篇七至到十一节嗰度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道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话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

0: 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六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 6.5 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说，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日元是报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24美元，卖出408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

0: 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话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6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6.5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说，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

0: 15分鐘調查和研究補救措施，再決定是否需要改用紙本發票系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日元系报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24美元，卖出4,08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丑小鸭喺鸭群里边生活，以为自己系只普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9: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12: 男人堆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多挫折。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2: 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识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识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睇，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

0: 布羅陀與西班牙將會拆除邊境隔離設施，預料協議將會大幅便利人員和貨物流動，密切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以及歐盟之間的經濟聯繫。直布羅陀面積大約只是6平方公里，位於歐洲大陸伊比利亞半島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與英國簽訂條約，將直布羅陀割讓給英國。直布羅陀之後一直受到英國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夠恢復行使對有關地區的主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8點，升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5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2.63美元，賣出4053.16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哦，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只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

0: 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沃尔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喺历史里面发生咗嘅真实故事。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环顾四周，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我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上一节呢，我哋特别提到啊，而家呢个以美国为本嘅带住多个国家系喺呢个西太平洋呢系做一轮嘅演习。咁啊，呢度中间嘅配合嘅一个就系日本呢系要复辟呢新型嘅军国主义啦。咁美国呢好似都有佢喎，冇难咗。咁另外一个呢就系呢个七大工业国呢，唔知係话美国联盟其他六个最强嘅西方为本加埋日本嘅一啲嘅世界强国控制全世界几十年，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係去掠夺世界其他地方嘅资源嘅呢七大工业国呢，就喺开完会之后就提出咗呢，就係对台海呢作出某啲嘅干预性嘅讲法。咁就係台海呀、东海呀、南海等等呢，就係唔可以呢是改变现状啊，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咁。咁即好似话呢，如果呢中国呢是要求是收回台湾嘅话呢，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啦咁。咁其实呢，呢班嘅总统总理包括佢下面嗰啲嘅政客以及智囊呢，基本上都是北韩无术，是对历史冇研究嘅。因为呢所谓现状是乜嘢呢，咁嗱，我哋了解下真正现在在法律上是怎样的现状。即是现状不是说现实上现在不战不和叫现状。现状是在这个东海、南海同埋呢台海，包括呢是中国同日本的关系的现状呢，其实呢在联合国里面呢是有了一个定案的，而家都未改的。这个就是联合国有一个的敌国条款，在它的宪章里面呢第107条、第77条、第53条的内容。咁基本上呢就是讲到明，就是在第二次大战那些的纳粹或者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战败了那三个国。咁呢呢啲个国家如果呢係有啲乜嘢嘅行动係违背咗佢哋所投降嘅种种嘅答应咗嘅情况呢，咁嗰啲嘅参战国係有权去攻打佢㗎。呢个就叫敌国条款。

咁咧最主要就系话咧吓，系唔使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都可以攻打佢咧，防止佢再次侵略。咁呢个系参战国拥有嘅权利。咁就呢条嘅所谓敌国条款咧，咁本来咧就喺战后经过一段好长时间，咁由于日本啊、德国、意大利都已经成为联合国嘅成员咯，咁已经冇打仗咁耐，已经唔系再敌对啦。咁所以当时咧都曾经1995年咧就提出过，不如就系话呢啲条款都过期啦，咁就系取消佢啦。咁所以咧1995年咧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话咧系可以删除咧系呢啲嘅条款。咁但结果呢係冇執行㗎喎，係喺2025年啦，即係到而家或者2026年啦，呢啲条款呢係并冇喺联合国宪章嗰度删除嘅。咁主要原因就係附录，就係因为呢係佢要修改呢啲嘅宪章係一个好複雜嘅程序，大家都唔得人理咁。咁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如果真正嘅中国同日本之间嘅现状就係仲有敌国条款呢，如果日本係恢复军国主义，而且仲喺周围布置嗰啲嘅中程长程嘅导弹係喺日本嘅本土啦，又喺呢、這个冲绳岛，即係呢真正就係琉球群岛去到最南面对住台湾嗰啲地方，因为日本嘅南面对住呢係中国嘅北京、南京嗰啲地方呢係布置晒呢係长程导弹。如果咁情况，中国有权打佢㗎，根据敌国条款咁。咁所以呢当呢、这个高市早苗话台湾有事就系中国有事咧，呢、这个就系日本有事啊，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佢呢个讲法咧，其实就系违背咗敌国条款嘅，即系话根据敌国条款，你可以打佢，因为佢仍然话台湾系同佢相关嘅，台湾有事就系佢有事吓。咁咧同埋咧即系嗰阵时系11月21号嘅2025年咧，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就喺个平台 X 平台啊嗰度咧就话。其实你知唔知仲有呢个敌国条款啊？咁如果日本咁就斩咗你头啊？咁日本好嬲啦。咁今次日本外务省就回应咯。呢条条款喺联合国咧已经系大家同意咗咧，通过咗系迅速删除嘅。咁咧中国都同意噶。咁所以条款已经等于废止咗啦。咁但系咧即系啲媒体啊各方面又指出。其实日本外务省系回避咗一个真正嘅问题，就是当年所谓系删除呢个敌国条款咧，系因呢个嘅讲法到目前为止都系一个建议性质啊。1995年只系一个建议，如果建议系冇法律嘅约束力噶，根据目前嘅法律，仍然敌国条款系有效嘅。所以而家如果真系，如果中国同埋俄罗斯都系日本嘅敌国啊，当时第二次啦，如果真系出兵去打日本，佢仍然有合法依据嘅。咁仲有咧，有时就顺便讲多一样啊，即系呢个所谓所谓现状嘅问题，因为西方呢班人基本上都唔识历史，啲政客多数系唔识噶啦吓，佢唔会有研究啊。咁佢啲手下嗰啲嘅智囊系俾钱叫佢讲啲政府想讲嘅嘢，做佢嗰个研究，而唔会真系做客观研究。你真系做客观研究啦，中国同台湾中国与中国台湾省之间嗰啲嘅关系人乜嘢咧？咁样吓个现状啊？法律上是内战未结束的，其实因为当时是中国 发生内战，国民党就大败就逃去台湾，咁呢就因为这个韩战爆发，咁美国的第七舰队呢就占据了台湾海入驶入那里，不被中国过海咁。咁当时呢即是蒋介石呢即是守台湾那个时期佢呢就将金门马祖咧，当时中国曾经炮军系金门噶嘛，咁但系咧后啊，据讲咧国民党共产党咧秘密有个会议，佢如果中国共产党嗰边有军队咧系攻破咗金门马祖咧，咁美国就可以截断台湾海峡咧，将台湾要求独立或者强迫佢独立。咁但系如果台湾嘅占据嘅土地包括埋金门马祖，咁咧就冇咗台湾海峡啦，因为咧去到中国对面嗰啲岛都系属于系台湾嗰边嘅，中国台湾嗰边嘅。咁即系话咧，中间只系隔咗个好细嘅海，福建嗰部分一个细海啫。咁所以咧，即系将台湾仍然中国领土咧。

仍然很明顯嘅，即係隔一個好細嘅海啊。嗱，嗰陣時據講，蔣介石同毛澤東咧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係為中華民族啊，係有一個咁樣嘅大家傳說咧，內部有咁嘅協議嘅，咁唔知真定假啦嚇。咁就其實就係中國同台灣啊兩邊，或者國民黨同共產黨係未停戰噶。內戰未完㗎，未停火㗎，咁樣根據現狀就係內戰未完㗎，因為如果佢真係要用武力去打台灣呢，係完全合法㗎喎。咁所以呢，西方嗰啲人玩話維持現狀呢，你根本對咩叫現狀嘅法律位置呢都未搞清楚，根本就係唔識你中國嗰啲歷史同埋嗰度嘅地緣政治嘅歷史。不過為咗西方嘅利益，要為咗美國控制太平洋，要搶奪控制住台灣咁解嘅啫。咁但係呢，當中國強大呢建立嘅軍事力量，無論係空軍或海軍呢，已經係同美國匹敵啦，甚至有啲地方可能都超越美國嘅時期呢。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可能呢一種嘅處境有所轉變呢，咁中國係咪即係可以收返台灣呢咁。但我哋又知道中國嘅最核心嘅諗法呢，基本上呢就唔係要打仗，係和平嘅解放台灣。咁所以呢，只要美國呢同中國呢係大家傾定啲協議呢，如果能夠喺一個大家都維持大家都有利嘅情況之下達至和平解放台灣呢，咁就美國並冇失去佢嘅原本嘅一啲嘅利益嘅話呢，有可能做到呢就係兵不血刃嘅。咁就中國就希望係咁嘅，咁但係只要中國繼續富足同強大就得㗎啦。咁而中國嘅體制呢，台灣啊或者西方初初都睇唔起啊，咁中國台灣嗰啲民進黨根本就係大批青鳥，青鳥即係香港叫黃絲嗰類人呢，台灣嗰批叫青鳥呢，咁呢都係基本上又唔係做咩學術研究嗰啲人，咁就係成日講到真好衰啊咁樣。咁但係呢，如果中國嘅真相俾更多人知道嘅時期呢，咁中國台灣回復統一，台灣即係中國一省咋嘛，咁樣呢、這個其實如果和平統一，由中美之間和好關係，大家共同發展世界，咁就幾美好呢。咁不過呢，即係一直以嚟唔係中國唔想，係美國唔想啫，美國就成日係佢係第一霸主控制世界。但如果同呢個正由興起中國和平相處，當然呢就應該呢係至一個呢係更好嘅後果啦。好啦，咁呢就今次呢，即係當呢、這個多國啊，即係美國帶多國做嗰個嘅軍事演習呢，咁我哋發覺呢，其實中國呢就好快呢就已經出手，就係喺4月20號呢，就係、是、呢個美國啊、菲律賓啊、日本嗰啲搞嗰啲咁樣嘅軍事演習呢，中國已經呢係派出咗呢係各方面嘅海空嘅軍隊呢，係監控住日本嗰啲戰艦啊，同埋嗰啲聯合嘅艦隊，亦中國派遣咗133號艦艇嘅編隊呢，喺西太平洋啱啱培訓完又返轉頭，亦通過呢呢啲嘅啲水道啊去呢監控住嘅。咁另外呢係呢個聯合軍演嘅時期啊，中國亦喺南海呢同埋集結咗14艘先進嘅戰艦，包括 052B 呢，係02D 最強嘅呢大型嘅大區呢，咁就係列陣呢係對住嘅。咁所以呢，其個勢已經呢係制住，跟住再發個東風導彈，再發呢一個嘅更巨浪導彈，咁呢即係威脅住美國先。咁然之後呢就同俄羅斯呢再進行一連串嘅軍演，就係喺6月27號就進行咗聯合空中嘅戰略巡航。咁就將呢即係日本本來話將東海呀、台海呀、南海整合為單一戰區喎。啱晒啦，我就喺呢戰區就搵軍事嚟到去聯合去巡航。派出咗軍炸機啊、簽擊機啊、大型嘅電子干擾機啊、大型嘅電子偵察機啊、空警 500A 呢啲嘅機夾埋就成個空中指揮平台，咁仲有呢補給嘅呢個運 20A 同埋加油機編隊，咁個形勢係好全面、好龐大嘅空軍嘅陣勢啊，咁逼近日本嘅日本海同埋東海嘅上空，逼近日本同埋台灣啊，咁呢個形勢呢就已經係相當強大啦。

咁跟住到海軍咧，7月6號開始啊，咁咧佢仲會出大批嘅戰艦啦，但係即係如果喺後面嘅中國仲有百幾艘戰艦咧，係配合住嘅。咁有關呢方面嘅武器方面，而家咧就要等佢演習完咗，我哋先去掌握啦。咁不過咧，即係對呢啲武器啊，比較講得好嘅咧，有批年青人嚇，係新潮文啊，佢啲 KOL 咧，佢就講呢啲武器講得好深入嘅。咁大家有機會聽聽佢哋講啦。咁咧，我而家就唔詳細分析呢啲武器，而係主要講出咧嗰個嘅戰略喺邊度，就係咧今次中俄嘅聯合咧，一個陸海聯動嘅戰略威脅性嘅一種咁樣嘅做法，一個整體嘅戰略，就是反制咧呢個美歐嘅聯盟啊，就建立高強度嘅防空反導對海打擊啊，同埋咧係潛艇嚇以及救援等等嘅工作啊，同埋各種嘅演習。咁戰略上一大戰略就係因為中俄咧係連結就成為咧歐亞大陸連結一大片嘅陸上嘅土地。咁咧就係咧形成陸權上嘅堡壘，因為西方喺海上係侵略全世界，一路以嚟係用戰艦出個世界，但係陸上咧就係呢啲古代嘅帝國啊、中國啊或者俄羅斯啊，喺古代有蒙古啊呢啲啊中亞洲啊呢啲國家，咁而家咧都係聯合成為一個嘅結合嘅堡壘咧，就唔俾呢個美國同北約咧繼續向東擴張。咁美國同北約咧就通過向東擴張用顏色革命搶奪烏克蘭製造，就一個局面咧，結果烏克蘭同俄國打咗四年，就大家估唔到死百幾萬人。咁就西方呢種嘅顏色革命咧，係製造分化同製造戰爭咧，係非常邪惡嘅一做法嚟嘅。咁你而咧俄羅斯又打翻轉頭，咁當然又係進入咗做係好可怕嘅戰爭嘅情況啦。咁但係咧，中國咧喺後勤上都係支柱住咧嚇，讓啲一個支柱咁咧支持住咧呢個俄羅斯咧，咁俄羅斯就可以生存到落去。因為美國方面諗住打低俄羅斯就係包圍中國，但係而家打唔低咁咁。咁咧俄羅斯咧就不但伸咗落去，仲喺東邊可以出手咁。咁就係一個一方面就喺歐亞大陸嘅西面咧，就頂住咗呢個西方列強嘅向東侵。由喺出太平洋咧，就喺東面咧，歐亞大陸東面咧，就喺太平洋咧，就美國整嗰啲島鏈，要將太平洋當係佢內海咧。而家慢慢地咧，因為中國嘅武器先進同埋海軍開始強大咧，就慢慢地將第一島鏈咧，就唔俾佢成為美國嘅內海嚇，就破咗佢嘅第一島鏈。所以今次嘅聯合嘅巡航啊，基本上咧係用多通道繞行嘅方式貼近第一島鏈嘅嗰啲所有戰略嘅位置，咁反制翻咧呢個美國咧要控制太平洋嗰個做法。咁而咧就俄羅斯嘅海軍咧就由喺北面咧由呢個海參崴南下入日本海穿過宮古海峽。咁咧而中國嘅海空軍咧就由西向東突破咧，入台海出台灣東部海域，咁形成咧鉛形嘅夾擊咧，就喺戰略上到戰術上啊，嗱呢個戰術佈局啊，喺戰略就喺成個嘅呢個歐亞大陸嘅東部開始做一個勢咧，就美國不能全部霸佔呢個嘅太平洋嘅西部啊。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之間咧，唔係美國可以控制得曬，而第二島鏈都好易破嘅。咁咧所以美國成日想拉埋呢個澳洲啊、紐西蘭落水，其實呢兩個本來好和平，唔想打仗。咁而家夾硬逼佢哋拉佢落水，啲日本高士早苗去到澳洲時仲跪低咧，係獻花圈。嗱，曾經有個聽眾話佢冇跪低啊。我好清楚 check 過嗰啲相，佢係有跪低嘅，擺個花園嘅時候，咁咧就佢唔係跪度拜嗰種跪啊，佢係踎低到好似跪低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姿勢，如果日本喺向中國咁做就唔同咧，咁但係咧佢嗰個跪，我當然我講個跪低唔係指嗰個嘅姿勢，而係佢嘅姿態啊，佢姿態上係跪西方啊，咁但係對中國咧。就唔同啦，即係佢就諗住好似以前咁可以蝦中國，啲中國出兩下手已經咧，係搞到佢完全係冇辦法應付。因為如果真係發生戰爭咧，日本係冇一個中心啊，即係中環個中啊，深入個深啊嘅一個土地去打仗。中國俄即係好大土地咧，你打咗佢嘅海邊，佢仲可以向內陸退，因為日本冇得退。

你跌日本就冇必要一个咁小国家要搞出一种战争状态。正如乌克兰系冇需要搞出战争状态。咁但乌克兰挨战革命之后又去大举攻东部嘅乌克兰人都杀咗几万人。呢、這个系根据法国女记者邦尼嘅报道，西方唔报道嘅。咁但系西方就唔俾呢个法国女记者呢系攞走佢资格唔俾佢报道，但系有晒影片嘅证实。即系话西方搞到乌克兰成为咗代理国。咁日本精啲就唔好自己成为代理国，系喺搞成咗一个是可能衝突的局面。其實就是如果中美中國與美歐由俄中與美歐是有一個和平相處，大家好地做生意，大家共同生存，各供給自己的成就的東西給對方，不是更好嗎？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Peggy、Deborah， 你喜不喜欢报仇？
7: 我不报仇。
6: 喜不喜欢看报仇戏？
7: 不喜欢。
6: 我也不喜欢。
7: 我以前呢一讲起报仇，我就当然第一就想到我们的粤语残片呢，很好笑的嘛。即是梗是那些什么杀父仇人啊，又依派和那派，应该你又杀了我师兄，你又杀了我师父。咁应该就话诶、
6: 有仇
7: 不是有仇不报枉为人。但跟住呢那套戏到最后呢，因为曹达华嘅于素秋呢就会话唉，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6: 咁同埋呢两个仇家嗰两个仔女啱啱又会谈恋爱。
7: 哦，
6: 即系令嗰件报仇嘅事咧，就更加复杂咗，更加好睇。咁我谂起复仇咧，我就谂起《基督山恩仇记》。
7: 嗯，
6: 即系我好细个就最初系听广播剧，跟住就话哦几好听，几好睇。咁跟住就买本小说嚟睇。
7: 嗯，
6: 但一路睇一路好唔中意，成本小说就系去报仇。咁我谂下，咁报咗咁又点咧？
7: 嗯，
6: 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如果系报晒仇啦。即是你将所有害过你屋企人或者害过你爸爸妈妈害过你的人全部找出来冚冷报返仇。就算你话是即是用返佢点样对你点样玩你嗰样嘢，你玩返佢转头整到佢死咗为止呢，最尾嘅时候好空虚㗎，你会见到嗰个人。即是你报完咗之后咁做咩呢？
7: 佢报得完就系囉。
6: 是啊，希望报唔完咯。咁你仲有个目标啊。我成日都话等于呢你追一个劇集追到大结局。你跟住嗰几日你都唔知点样讲，我又唔使改返。
7: 可以电视台俾第二个劇集你睇。
6: 但第二个劇集未必系嗰样，因为你追完系啦，咁喜剧你就觉得好冇瘾啊嗰日。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我系好驚报完仇俾我系即系好快报完咗之后呢，我会觉得跟住我会好空虚，同埋我嗰啲本来仅有嘅朋友见到我原来嘅手段咁毒辣，唔放过任何一个得罪过嘅人呢，我觉得嗰啲朋友都会离我而去。
7: 冇，你唔会有朋友啦，实有人得罪你㗎嘛，即实
6: 唔
7: 得罪过你。
6: 就算我係啦，就算我当好朋友，我唔知几时得罪到你，你会好似报佢咁样报我，我咪唔得掂。
7: 係啊，
6: 即个人都会离开你㗎。同埋报仇嗰个人嗰啲面目系好狰狞，成日都系谂计点样去报，
7: 即系要差唔多要置你于死地咯，咪报嚟做咩啫？系咪？
6: 但系我又好衰喎。

0: 开始啊，成日都觉得点解冇报应嘅呢个人？即系我又觉得有时我就好污想佢俾雷劈啊！即系或者一样嘢，我唔会报仇，但我好希望个天收佢。
1: 系。我又信个天始终会收佢嘅，
0: 但我想我
1: 你有生之年，
0: 我要睇，
1: 你要亲眼望到个天点样收佢系咪？咁有时就算唔系亲眼望到，听到都算啦，嗬。
0: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就人生又好冇意义。
1: 你咧就话好快好怕好快报到仇，但我又谂咧，其实我就好怕嗰啲人咧，即系处心积虑好多安排，即系好多计算。好多
0: 计
1: 划
0: 同埋忍住，
1: 系啊计划，哇！即系呢种储心积累咧，可以唔系一两日噶、哦，可以系好多年噶、哦，因为佢为咗呢个复仇咧吓，佢、啊、又要隐藏自己嘅身份啊，或者佢要假扮讨好对方啊，等对方冇戒心啊，然之后最后点样可能系洗横手啊，搞掂佢啊，或者即系到最后就当住佢面话哈哈哈，原来我系咁噶，
0: 你一定要哈哈
1: 系啊，系咯。但我觉得
0: 一度唔会吉死佢，咪临死之前都要话佢听，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某某人个女啊。
1: 系啊，你唔好以为我爱你啊，其实我系嚟害你嘅咁。但我又觉得哇，系咪好虚耗光阴呢？即系我要穷我咁多嘅精力去为咗复仇。如果我用呢啲精力去做一啲有建设性嘅嘢，去建立我自己，去建立社会，系咪好啲呢？你报完仇又点呢？
0: 所以佢哋话嗰阵时候，以前嗰几年前嗰个大长今，佢话嗰出戏好睇咧。
1: 哦，系啊，
0: 就系佢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复仇戏噶。
1: 嗯，
0: 你话大长今佢由自己做婢女嘅时候，俾几多人害啊？嗯、但系佢冇噶，佢话佢仲更胜一筹咧，就系佢唔单止。
1: 嗱，
0: 报仇嗰啲人咧，甚至佢就话我要活得比你好，
1: 系
0: 咁，其实都系为嗰个人而活噶、哦，
1: 嗯，即系都系要威俾你睇，
0: 威俾你睇、嗯。但系佢话大长今好睇在咧，佢根本上系唔将嗰啲人放喺眼内，佢自己就系为自己而活，同埋佢想造福人群，帮个皇帝。然后佢根本上都冇记唔记得咗，佢要活得更好，佢要做到大长今咁高级嘅人，而威俾你睇，等你知道咧，你害我唔到，反而咧我而家做得咁好嘅，佢连呢样都冇，佢唔单止冇复仇嘅心，佢连威俾你睇都冇。
1: 嗯、
0: 所以嗰个人系好快乐，同埋呢出戏系好睇噶。
1: 系啊，所以你话究竟人系追求善定追求恶呢？如果从大长今呢套剧嘅反应呢，我觉得人系追求善多啲、
0: 嗯，
1: 因为你点即系你系会渴望呢个世界系有呢种爱心同埋呢一种即系情操喺里面咯。如果唔系个收视率唔会咁高噶。
0: 系啊，咁同埋另外呢，你揾下你要报仇嗰个人呢，其实如果你唔理佢呢，你唔报佢仇呢。佢个心仲唔安乐嘅，有啲人害咗你咧，
1: 佢唔安乐，佢好惊，
0: 好惊唔知你喺边嘅，亦都可能啦，即系等佢惊到佢闭咗眼为止嗰一日，啊，仲要警告埋啲仔女，嗱、啊，你要认清呢个啊，我旧时害过佢噶，佢对你好，你都要小心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嗰个人反而仲会，一系就好似大长今咁样，反而被你。同佢做翻啲好事对佢嘅时候，佢反而觉得被你感化咗，佢变咗一个好人。即系我觉得嗰样嘢仲值得过你去报仇。
1: 同埋咧，有时我谂咧，你真系唔会报错仇嘅咩？
0: 会啊，我就觉得
1: 系咪啊？因为
0: 你以为嗰人害你，可能唔系嗰个人咧、
1: 啊，
0: 可能佢系逼不得已嗰时候、啊、会冇命咧。其中会死一个咧？
1: 讲戏经啊，我唔即系唔好话咩戏啦。有时做戏都有啦。你以为系佢杀咗你老豆？原来是你老豆害人先噶、哦，
0: 系啊，真系、
1: 啊，系啊，有呢啲咁嘅剧情噶嘛，
0: 系啊，好多。
1: 咁即系你报错仇嘅时候，其实即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咯，系咪？人哋都
0: 咁，人哋个仔女又报翻你咯，
1: 系啊，系啊，冤相报啊，就是、何时了啦，就系、是、咁样样。
0: 嗯，你试过即系细细地咁报仇未啊？
1: 细细，我真系冇呢种性格，我都算。
0: 嗱，譬如人哋踩你一下，你会唔会即刻踩翻？
1: 我唔会噶，我唔会。细
0: 个都唔会。
1: 我即系其实我。是不是没什么自卫能力呢咁。即是人家踩我我不会
0: 带
1: 松针啊我不会的。
0: 我试
1: 过。即是我会赖下去咯。
0: 我试过一次是教一个细路但我后来我觉得自己好幼稚。
1: 教他咩
0: 不是啊我是我的儿生仔那时候好小个即是四五岁。因为我觉得我要教他呢我真的要用返即是以其人之道还其神之身来给他知道。他一呢就是踩出外面落大雪。佢踩完之後，嗰只鞋咪好污糟咯。

0: 咁佢见到我有一对好靓嘅鞋，佢就踩我对鞋，用对污糟鞋踩我嗰对靓鞋嘅鞋面，踩几脚，踩几嘢，咁然后跟住咧，你知细蚊仔咧，佢就要望下你睇唔睇到。如果你睇唔到咧，佢咪踩到你睇到为止啦。即系佢系嗰啲曳嘅细蚊仔啦。咁佢望我，咁我望到，咁我嗰个医生咧就好爱干净嘅。佢啲床系自己细细个咧，好白雪雪，嗰啲被系自己去铺床铺得好靓。于是咧，我就攞起佢踩污糟我嗰对鞋，我下佢嗰张床，将我嗰对鞋俾佢踩污糟嗰对鞋，挤喺佢嗰张床上面。妈妈，佢吓我，妈妈姨妈吓我。我话系咯，教训你啦，以后唔好踩我对鞋啦。
1: 嗯。
0: 是报仇啊，
1: 都算是报仇啊，你觉得
0: 直情是报仇啊、okay. 但我觉得好幼稚啊。不过我想他到现在他大学毕业他仲记得。
1: 仲记得。有没有嬲你啊
0: 不知道呢，但我希望他记得
1: 就是不要踩。这个大哈西。
0: 但我希望他记得是不要踩我对鞋咯。
1: 即是如果踩人只鞋。如果你问小孩子，你踩我一脚我踩一脚，你拱下我拱下你，这些可能即都会有咯。我又没有即当得他这些是到报仇那么严重咯。
0: 是啊，
1: 即是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又赞成的。
0: 我是教育他
1: 的。我又赞成的、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呢你真的不可以成日迁就他的。即是如果他做那样东西是不对的时候、你以他的方法 去对待他、可能打个折扣啦，不知道他即譬如他用粗口骂我、我不用粗口骂他，但我可以闹翻佢，但我减咗粗口个决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还击嚟嘅，系咪？
0: 其实
1: 系咯，
0: 其实我都觉得
1: 其实系可以
0: 嘅，
1: 我
0: 觉得。
1: 但
0: 我
1: 譬如咁样，我又 OK 嘅，我觉得。
0: 系咯，有啲人你系需要
1: 系啊，
0: 嗱，譬如话有啲人系专约人嚟聚同，我记得我嗰阵时喺电视台有份做帮手做嘢，我就记得有一个写稿嘅人，佢就见到一个明星。咁、那個明星都唔係做主角㗎喇，唔係靚仔啦，就面好多暗瘡啦。咁、佢就好細聲咁樣，即係喺我哋寫稿嗰班人面前講，就話如果我係佢，咁我死咗佢啦。咁
1: 咁嚴重
0: 係啊。咁但我覺得係好侮辱㗎呢句嘢、即係我覺得你做咩你好靚咩，即係我好靚。咁我即刻心裏就諗啦，我就好想喺個人身上揾一樣佢最痛嘅嘢。
1: 要翻佢，
0: 即系我就好想讲下，即系譬如话，如果佢嘅脚好粗嘅，咁我，唉，如果有一对咁样嘅脚咧，死咗佢好过，但我系做唔出咯，即系，但系我成日听到有一啲成日腰心腰肺去讲人哋嗰啲人咧，我好想揾翻佢最痛嗰样嘢嚟要翻佢转头，但我始终做唔出。
1: 但系有时咧，即系我又咁谂咧，除非即系嗰样嘢激到我好嬲啦。我本質上是很少這樣即刻還手或者還口，因為呢真的會去到冤冤相報何時了、就會變成口戰
0: 了，是
1: 因為你一句我一句，你邀我邀你，大家就越聊越火起，是不是？但其實到最後是解決不到任何事的，不過是大家叫做滿足了自己一時之氣。咁我又即係覺得呢啲咁情形又好似好無謂咁，
0: 放過佢啦。即係我有時即係笑大方，因為你會覺得佢喺另外一樣嘢係，可能呢個人咁樣去腰心腰肺去腰人哋咧，可能佢自細俾人腰慣咗，所以佢揾一啲弱者咧，佢又要整翻你轉頭。
1: 講起好笑啊！我而家最近喺一次茶餐廳咧，我哋中國人咪有一句嘅冇。无冤不成夫妇啊，
0: 系啊系啊，
1: 定、
0: 啊、
1: 无仇不成夫妇、啊，
0: 无冤
1: 不成夫妇、即系
0: 不是冤家不聚头添、
1: 啊 okay, 啦，即系咁咧就话，即系话你做得夫妻咧，你今都系翻嚟揾佢报仇噶啦咁啦。但我有一次喺茶餐厅好笑嘅，嗰间茶餐厅咧系一对夫妇一齐做嘅，咁我哋都系成日去帮衬，咁、那个老板娘咧就即系好活泼嘅，咁佢、有一次咧就系、是、我都唔知道，有其中一个顾客咧就。同個老闆娘講，佢今日老闆做咩？老闆今日唔開心，可能佢即係呢個熟客啦，就見到個老闆今日唔做咩，黑口黑面啦咁。咁即係可能又聽到個老闆吉啊個老婆咁啦。咁呢個老闆娘咧就話啦，佢話：，唉，佢係吉我嘅啫，我係翻嚟報恩噶嘛。咁我覺得，哎呀，佢呢個女人真係有智慧，但佢可以話係啊。 唉，即系报仇咁报啦，系咪啊？即系嫁咗佢咁，佢就竟然咧，即系话系啊，我前世得罪咗佢，
0: 系啊，或者欠佢嘅，
1: 我今世嚟报恩噶，
0: 还翻俾佢。
1: 系啊，咁我即刻咧就谂啦，系、啊、报咩仇啫？
0: 你倒翻转头嚟，
1: 不如报恩啦、啊。是不是有些事情人家不一定跟你有仇的，可能你要报恩的，为什么不想一下报恩，不要经常想报仇呢？
0: 是啊，即譬如说圣经里面，我细个不是很明白，即譬如说人家抢你的外衣，你连那件底那件都要给埋他人家刮你一巴右边，你边左边给他刮埋。
1: 我未做得到。
0: 是啊，但是我很明白那个意思。
1: 是意思是。
0: 啊、即譬如说就是啦，他刮你一巴，你梗是刮回他一巴嘛，那么刮来刮去，咁几时先完呢？咁我而家能够做到就刮佢一巴，哦，多谢你上面啦。咁但我就唔刮翻佢一巴，咁嗰样嘢就
1: 停
0: 咗喺嗰度。咁同埋，当然我未必可以笑眯眯咁行开去吓。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就喺你嗰度停咗咯。咁嗰个人就又会好似头先我哋讲啦，佢会好奇怪，咦呢、這个人做乜嘢呢？吓，点解会咁？
1: 反而会谂一谂，
0: 系啦，佢会反而谂一谂。
1: 不过因为咧，我太即系我系信报应缘，即系最后系天去决定
0: 呢个人，天去收嗰个人咯。
1: 所以我唔使我自己亲自出手。
0: 我都觉得系，同埋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人害人嘅时候咧，即系午夜梦回咧，佢自己嘅良心会受责噶。
1: 系啊，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5: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

0: 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